0: 冒烟花。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四月底，四会市一处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粮仓完成升级改造，以下部粮仓青年社区的全新面貌在五一假期开门迎客，迅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成为四会文旅消费的新热点。五一假期，园区内游人如织，洋溢着欢快的节日气氛。中心草坪上，音乐路演火热开唱，动感旋律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大家围坐聆听，拍照互动。二楼和三楼的观景平台上，市民随着节奏挥手应和，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而治愈。在文创展示区和艺术空间同样人气不减，游客或细细观赏，或打卡留影，沉浸式感受老建筑改造后的独特魅力。整座粮仓既流淌着浓浓的文艺气息，又充盈着温暖的生活烟火气。游客胡先生：
2: 五一假期过来下部粮仓这里玩，刚好有个路演活动，现场气氛好好，好不错。
1: 据了解，下部粮仓由旧厂房活化改造而来，在保留原有历史肌理的基础上，打造出一个集文化、艺术、休闲、社交于一体的青年友好型空间。五一期间，园区精心策划了以书换书、公益交流、草坪音乐路演、艺术绘画与石膏手作、非遗编绳体验、自然花艺插花等系列活动，每日都有新亮点，精准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文化休闲需求。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3: 我们会持续的做好粮仓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把整个粮仓打造成为四会青年甚至大湾区青年都很喜欢的这样一个精神的港湾。
1: 老粮仓焕发新活力，新业态激活新人气，下部粮仓的焕新开业不仅为市民增添了一处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为四会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在肇庆高新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的背景下，当许多同龄人涌向大城市追逐职场机会时，00后青年陶艺却选择扎根大望东华村。在这里，他将咖啡的醇香与泥土的芬芳交织，用劳动在古老的村落里写下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位于肇庆高新区龙湖社区的东华村拥有近400年历史。大学毕业后，陶艺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加入玉窑公司，从事乡村运营工作，并随项目来到东华村，开启了他的乡村跨界之旅。东华未来田园社区运营负责人陶艺：
5: 我从事乡村工作6年了，2021年通过校企合作，我进入玉窑公司实习，并参与了广东省市小园项目的建设。毕业后正式进入公司，也参与过很多乡村改造项目，看着一个个村子经过改造后焕发全新的生命力，让我很是触动。
1: 尽管已有多年项目经验，来到东华村后，陶艺依然不断突破自我，从空间设计到咖啡拉花，从农事耕种到新媒体运营，他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乡村杂家，成功地将一间老宅变为网红咖啡屋，将一片荒地变为生机勃勃的共享菜园，为东华村的文旅融合注入了青春活力。
5: 在这边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会了，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能看见实实在在的变化。通过努力，我们把村庄变景区，田园变公园，村民的家居环境越来越好，百姓的收入来源也更多了，村民的笑容、游客的点赞都让我更多了一份坚持下去的决心。
1: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如今的东华村已经成为高新区的热门打卡点，节假日里不少市民专程开车过来，喝一杯知青咖啡，摘一篮新鲜果蔬，再到村里走走。文旅融合的种子正在这里生根发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鼎湖区沙浦镇，有一个因香蕉而闻名的村落，黄布沙村。曾经这里只是一片普通的蕉林村落，如今它正凭借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悄然实现着美丽蝶变。走进黄布沙村，整洁的村道两旁，翠绿的蕉林随风摇曳。随着人居环境持续改善，黄布沙村逐步向产业和旅游发展延伸，不仅建设了香蕉博览园， 打造集采摘体验、农耕研学等于一体的功能。

0: 并发展生态采摘园等项目，让田园风光变成可游览、可体验的旅游资源。同时，创新推行旅游公司加镇村加民宿的合作模式，发展民宿、月书吧等业态，带动乡村资源加快转化为发展动能。鼎湖区沙浦镇黄布沙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梁锦波：
1: 最开始的是人居环境，然后是产业，然后到旅游。我们现在设备已经大部分的已经建成了，我们以后的都是走那个农业加旅游。我现在建设了有采摘园、浇地咖啡、民宿，都是跟旅游的配套的设施。
0: 随着业态不断丰富，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在浇地咖啡店内，浓郁的咖啡香与焦香交织在一起，店内推出的香蕉甜品和本土食材饮品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浇地咖啡主理人吴伟志：
2: 经过这几年百千万工程也好，乡村振兴也好，整条村都已经越来越多的这个慕名而来的游客。目前我们是在焦香拿铁，还有这个香蕉曲奇，还有香蕉司康，有柠檬茶，柠檬也都是村民种植的，我们采摘了就直接回来这边做柠檬茶。
0: 与此同时，生态采摘园等项目也在不断升级，拓展更多文旅功能，提升游客承载能力。黄浦沙采摘乐园老板梁朝坤：
3: 依家呢就总体个方向

0: 有少少增嗰个提升咯。
1: 如今的黄埔沙村旅游公司加镇村加民宿的合作模式逐步落地，村内资源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香蕉特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不仅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乡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黄埔沙村将继续沿着农文旅融合的道路稳步前行，让这片交相似异的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为响应国家好房子建设部署，满足群众对高品质住房的需求，近日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联合印发实施肇庆市推进好房子规划建设工作指引试行，试行期两年。此举标志着肇庆正式启动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品质跨越。2026年全市将率先打造十个示范项目，让市民尽早享受政策红利。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名单，其中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运动员莫佳蝶榜上有名。记者从团肇庆市委获悉，肇庆籍医学专家梁文华现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副院长。梁文华长期致力于肺癌早诊早治，在临床科研、技术攻关与社会服务中取得了一系列系统性、原创性成就。肇庆籍运动员莫佳蝶现为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日前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肇庆站，莫佳蝶在女子100米栏转型中以 13.08 秒夺冠，夺得该项目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五一假期，肇庆辖区水上出行迎来客流高峰，肇庆海事局提前部署在港值守，采取节前全覆盖检查加假期常态化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守护西江、鹤江沿线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安全，全力筑牢平安渡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四日，五一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379.4万人次。国铁集团消息，四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多个区间五日尚有余票。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中国空间站工作超18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中国石油四日消息，塔里木沙漠公路光伏发电突破1500万度，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今年五一假期，受上游降水较少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位回落，呈现出清流飞瀑的别样美景。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怡泽以18-17的总比分战胜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4日公布一份新地图，标明了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范围。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0: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社会市地道镇罗源村是广东省第三批八千万工程典型村之一。在培育过程中，罗源村紧靠乡村振兴要求，在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产业增收等方面精准发力，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升。走进罗源村，整洁宽敞的村道、中横交错、绿意盎然的公共空间随处可见，崭新的休闲广场、明亮的太阳能路灯点缀乡间，村容村貌大幅提升。罗源村的蝶变源于八千万工程典型村培育的契机，通过全方位提升实验，村入边以环境整治为突破口，各自然村因地制宜推进建设。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罗源村更将发展落脚点放在村民增收和集体发展上，在集约整合雕荒地、撩荒地对外发包，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为村民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让村民在享受优美环境的同时实现收入稳步提升，真正让典型村培育建设成果惠及民生。罗源村的典型村培育建设既实现了乡村硬件的提升，更带动了发展理念的更新，让村民看得见变化，摸得着实惠，也都激发了大家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如今的罗源村正以扎实的培育成效打造和美乡村建设样品，其环境与产业同步发展的思路也都为周边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接下来，罗源村将持续巩固培育成果，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动产业与生态融合发展，探索农旅融合新路径，让和美乡村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日前，社会市江谷镇召开2026年林区五类重点人员森林防火宣传教育会，聚焦养蜂、采药、采松香等五类高频进山易带火源的重点人员，切实强化防火宣传教育和管控能力，保障辖区森林资源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江谷镇相关人员用通俗易懂、简洁直白的语言，向参会五类人员详细讲解森林防火法律法规、野外火源管控规定、安全用火常识等，进一步绷紧安全用火焰。宣传教育会通过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并现场播放森林火灾警示教育片，直观展示了森林火灾的严重危害，不单止提升了大家的森林防火安全意识、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也都有效保齐了重点人群森林防火管控短板，为从源头压制森林火灾发生打下了坚实基础。社会市江谷镇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对林区五类重点人员的走访排查、宣传引导和日常管控力度，压实监管责任，强化源头管控，全力筑牢森林防火防线。各位，以上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0: 手交通快报。
1: 五一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8:21同大家一起关注现时这个中数交通方面的情况。你好，我是 Hanson。見到現時行車緩慢的位置，我們城區31國道聖學院門前的位置，西往東方向等等車輛比較多，星湖大道東往西方向都是那兩個位置，行裕城對開以及海逸半島對開這兩個紅綠燈位置等等的時候，需要大家給多少耐性。再去到順星花壇位，現時就東往西方向排隊的時候都會去到岩前牌坊，即是說車龍龍尾啊。咁再睇埋咧，就順安路見到現時華英城北苑即係圖書館前嘅呢紅綠燈位置等等車輛，同樣亦都唔少。仲有咧就係敏捷廣場對開嘅呢紅綠燈位置，同埋順。

0: 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啊，都系东往西方向啦。目前嚟讲都系密密挤挤排住嘅几条车龙喺度。咁啊，再睇埋咧就端州路啦。见到现时端州路车多嘅位置，包括南塘市场对开嘅东往西啦，嘉湖大酒店对开东往西啦，咁啊呢两个位置咧都系比较车多嘅。咁而城中区域包括咧端州五路咧就系、是、西往东方向同埋星河路交界嘅呢个位，目前嚟讲都系比较地繁忙啊。建设路咧就建设三路，咁啊同埋天宁北路交界呢个位置。咁啊，东往西方向等灯嗰阵时咧，龙尾都会去到中心市场对开斑马线位嘅。咁去到嗰边都会有唔少街坊过马路啦，希望大家都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啊！咁啊，再睇埋咧就系西港大桥啦。咁啊，见到现时西港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上桥位，车流量巨大。目前嚟讲咧，车流量都系比较地多啊，上桥嘅位置。咁啊，大家保持翻安全，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啦。去到高腰区方面咧，见到现时高腰区江口大桥落桥位实中前嘅红绿灯，以及咧就再行前去到咧就系府前大街同埋文丰路交界嘅东往西方向咧，目前嚟讲都系比较地车多嘅。咁啊，再睇埋高速公路方面啦，见到现时我哋摄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东骏大道咁啊，往鼎湖，鼎湖翻嚟东我哋端州咁啊，都系咧就比较畅通，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通过。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围绕造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提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今年为全方位推动广货出彩、出圈、出海，广货行天下行动首次被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助力、企业参与机制，积极对接海内外经销商、采购商、各大电商平台，充分挖掘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同传统展销不同，广东将广货含入更多文旅融合、赛事经济等更多场景，令产品和消费者主动建立连接。这个思路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验证了成效。春季行动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调动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销售额463.9亿元。如果说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是破题的热身跑，咁夏季行动就是升级的加速跑。4月15号，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在广州。

0: 白云机场举行。四月起，各部门继续联动21个地市同向发力，开展广货线上线下销售系列活动，不断拓展广东优质商品销售市场，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取得新成效。夏季行动期间，广东省工信厅将牵头开展11场促销活动，带动各地市组织广货行天下活动超40场，实现终端消费品品类全覆盖，并分行业分领域开展20场供需对接、产销对接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庄乐松：
1: 夏季行动呢，将聚焦摩托车、超高清显示、智能穿戴、日化用品、纺织服装等重点品类，联合地市、社会组织、电商平台、重点企业，常态化的开展促销活动。
0: 广东省商务厅将组织224场境内外展会、653场省内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广东省商务厅一级调研员、交流处处长华斌：
2: 省商务厅将搭建夏季展会活动平台，重点组织好224场境内外展会活动、653场省内促消费以及以旧换新活动，办好七月份的广东优品展览会，以及举办广货进商圈系列活动，助力超过50000家次的广东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以广货为题，深度陷入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通过主题集市、数字展示，彰显广货魅力。同时，通过小镇观察家活动、周末经济、龙舟文化、非遗活动、岭南文化输出、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等举措，令广货成为承载乡亲的名片、促进交流的桥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东田：
3: 开展小镇观察家活动，首站将走进潮州、茂名，以美食非遗为纽带，让田间地头的优质产品变成游客追捧的网红产品，启动周末探广东全民攻略大赏，通过直播、专题片和全民征集串联21地市的资源，同时以广东文旅大篷车的形式横跨12省、16城，通过路演展示展销，让广货走村跨镇。
0: 此外，夏季作为岭南佳果飘香的季节，荔枝、龙眼、黄皮、火龙果以及各类特色蔬菜、优质水产将集中上市。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深化夏季行动，全力揸好荔枝等农产品营销，打造甜蜜水果季，并借势粤 BA、粤超等赛事流量，开展广货行天下、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广，令土特产出圈出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郑志雄：
4: 抓好广货行天下荔枝营销，发挥省级荔枝生产营销工作专班作用，牵头制定全省营销行动方案，将联动广西、福建、海南等荔枝龙眼主产区，在茂名举办第24届中国广东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
0: 广货行天下，既是对供销匹配的精准发力，更是推动广东制造向广东制造跃迁、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的关键抓手，彰显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决心。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湾区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以空港为枢纽，打造消费机场、广货机场，为广东优质农产品从田间飞向全国搭建空中通道。其中，江门摩托、新会陈皮、桥都咖啡、江门文创

0: 等一众江门的金字名片格外吸引眼球，成为往来旅客驻足围观的焦点。在摩托车展区，多款摩托车、发动机车架、电子控制系统、陶瓷器缸等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江门形成了从设计原材料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售后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吸引了不少旅客前来观看体验。一位在度候机的科特迪瓦博主路过展位的时候，忍不住通过媒体平台向家乡的粉丝直播展台上的江门摩托车。他表示，
1: 我是一个博主，看到这个摩托车我就想拍下来分享给我的粉丝。如果你想拥有一台质量好的摩托车，来中国就行了，因为中国人有很好的摩托车品牌。
0: 江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志刚亦都来到展会现场，化身好物推介官。他介绍江门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全国每出口五台摩托车就有一台来自江门。2025年，江门摩托车产量突破543万，摩托车整车出口额达192.7亿元，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北京香约北京优品共享活动，现场设置了制造中山、文旅中山、美味中山等展区，围绕家电、食品、文旅等重点类别，打造消费购物、休闲旅游、文化体验一站式场景，集中展现中山城市形象及科技创新、生产制造、美好生活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金敏介绍，
2: 这次我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前举办，一共有68个展位，65家企业参加，带来400款中山的特色产品。两座城市以香山为媒，以商贸为界，通过中山百货进北京的活动来搭建商贸桥梁、文化桥梁。
0: 在制造中山展区，一台智能轮椅凭借可爬楼梯、全地形通行的核心优势，成为现场的焦点。产品搭载 AI 智控视觉激光雷达和月障平衡算法，可自动平衡、避障、防跌落，轻松应对复杂的路况，为行动不便的人群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解决方案。市民马女士坐上轮椅亲身体验，她很高兴地说，
3: 好极了，想不到的好。 我就是担心年纪大了爬楼梯不方便，我们有楼梯在二楼的，你假如可以带台这个回去的话，那是不得了。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区，组织企业通过现场直播、直播间等形式开展广货行天下直播营销、展示带货活动，令到无法亲临现场的朋友亦都可以通过手机屏幕云逛展、云落单，把石岐乳鸽、智能家电等中山好物一件带回家。某电器直播间负责人余元刚，
4: 带来了很多的权益活动，包括在现场和直播间购买我们洗衣机的，现场有很多的礼品，还有直播间有抽奖、有半价这样的活动。
0: 不少游客在展会现场流连忘返。游客周女士，
5: 之前他没有机会去过广东，但是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就是说一些中山的一些这个品牌的一些产品什么的，挺好的。
0: 来自俄罗斯的自媒体博主阿云在北京，在北京定居5年了，这个是他第一次参加广货行天下的活动。他介绍说，
6: 我觉得很好玩，你知道我整个活动给了我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你介绍，给你推荐。这次参加活动之后，我真的很想去中山逛一逛，我希望中山百货会直接活到俄罗斯，我希望很多俄罗斯朋友也能接触到你们的活动。
0: 4月24号，2026广东时装周春季闭幕式在广州举行。本届时装周是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服装服饰番禺专场促销活动的重要载体。8日的时间，密集举办了74场首发首秀、时尚展览、供需对接等活动，汇聚了1200个品牌、1000多名设计师和企业家，为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注入强劲的时尚动能。

0: 闭幕式当晚，广东六大知名品牌发布重磅新品，从非遗活化到科技赋能，从高端定制到时尚穿搭，一系列融合前沿设计同先进工艺的品牌服装精彩亮相，聚焦数字技术同服装产业融合，运用 AI 视觉、虚拟交互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同时打通即售即买全链路，推动广东服装从产品输出迈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某服装集团副总裁曲晶：
1: 我们整个的场景呢，都用了是 AI 技术的一个沉浸式的表达，视频号呀，还有我们的抖音啊、天猫啊，直播间呢同步直播，大家在直播间看秀的同时呢，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来购买我们的服装了。
0: 本届时装周不单止是时尚发布平台，更是产业对接品牌出海消费激活的高效平台。期间举办的多场对接会，精准连接产业链上下游，香云纱、潮绣、珠绣等岭南非遗元素和现代设计深度融合，助力更多广东原创设计开拓国内外市场。中山市沙溪镇党委副书记黎宇斌：
2: 把我们服装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一个主要的抓手，我们已经推动全镇100多家的规上工业企业啊，实现了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企业通过数字化的这种升级转型啊，有效的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这个服装产品的质量啊，这也成为了企业这个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0: 活动吸引了全省26个服装产业集群参与，期间共有300多家供应链企业发布新品。据不完全统计，时装周期间线上线下累计交易额突破16亿元，其中线上会场吸引了600多家企业参与，线上销售总额达到5.2亿元，实现收藏流量向市场销量的高效转化。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黄海丹：
3: 会组织一系列的这种供需对接的活动，既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也有面向我们的跨境电商，我们的平台进行一个合作，让它直接到触达到消费者。
0: 广货行天下，既是广东促进销售的务实之举，亦都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手段。这个将会让更多广货加速卖全国、卖全球，以产业之强捉广东发展之机，以品牌之轻增厚广东高质量发展底色。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汇聚广东省工信、商务、文旅、农业等多部门合力，通过展销联动、场景融合和渠道创新，助力广东企业将广货从车间田野推向全球市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商务部展览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罗秋谷，解读广货何以行天下。罗教授您好，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共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撬动了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的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了销售额463.9亿元。这一组数据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
6: 这组数据我认为传递了3个比较清晰的信号。第一，我们会展的平台的功能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拓展。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把会展看作贸易撮合的一个平台，但是从这一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延伸到了直接拉动我们终端消费的一个重要场景。130亿的意向成交是体现了 B 端的贸易对接能力，那么463.9亿的销售额呢，则体现了对 C 端消费的拉动，所以两者并行，说明我们展览展示再加上即时的消费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模式呢，已经跑通了。 还有呢。

0: 以旧换新的政策，通过我们的会展场景也实现了比较精准的落地。通常而言呢，会展的现场是可看的、可触的、可比较的，所以它天然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置换决策的成本。这就说明产业的政策和节市活动的融合，其实是很容易或者是比较有效的，可以唤醒存量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改善性的需求。还有境外参展和国内的促销同步推进，那么现在这一组数据呢，也说明了我们的内外贸一体化的格局是比较清晰的。境外参展呢，主要是去主动的拓展海外市场，那么国内的活动呢，就需要我们深耕内需，所以这是两条腿走路的一种路径，也和我们当前新型的工业化，以及扩大内需的战略协同推进一个非常具体的映射。
1: 那我们也看到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在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内设立了广货专区和老字号街区，推动过境客流转变为消费增量。那这种交通枢纽加会展展示的模式，您认为是否可以推广复制呢？这对于广货链接全球市场带来了哪些启示？
0: 我觉得这个尝试啊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的核心逻辑并不是说把我们的商场开进了机场，我觉得是一种前置的概念，也就是把我们城市的文化会客厅前置到了我们，全球旅客的一个必经的动线上面。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夏季是放在我们的白云机场T3 嘛？正好是4月15号，因为4月15号就是广交会第一天开展，我觉得把广交会的国际流量导入进来，大概一届的广交会外商59万，这个流量把它截下来很厉害。第二呢，把 to C 和 to B，我觉得是双轮驱动了。最重要的是把这种交通的驿站跟消费打卡地连在一起。那现在在白云机场呢，实际上我们一天有几十万人，大概去年的时候，旅客的吞吐量是超过了8300多万。它是怎样的一种，比如说需求、偏好、时间、空间，那么我们后面就可以相应的布局这种场景。为什么我一定反复的提场景呢？不是产品，因为场景呢，它实际上就是很容易让人有消费的意愿，就情感消费。你布局里面不仅仅是业态，你还要有讲故事，你还有很多的，例如我们很多 AI 里面的技术呈现，所以它呢就容易组合。广东我们说时节嘛，24节气，春夏秋冬，那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广货它也是不一样，因为如果我们不分季节、不分空间，那你的这种品牌的触达可能会比较单一。但事实上，就广货是多元的，我觉得是这个地方的品牌度能够立体化、多元化，这恰恰就是可能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地方它也能够把制造业、把消费合起来。
1: 那我们也知道，广货其实涵盖了工业精品、农特产品和文创好物这众多的商品品类。那您认为，广货之所以能够长期的行天下，它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那这样的竞争力又是如何通过文商旅体展的多业态融合来强化的呢？
0: 关于广货行天下的核心竞争力呢，我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硬实力，还有一个就是软实力。硬就硬在我们整个广东，它的这种工业制造体系是非常硬的，还有一个文化的软实力。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商脉基因，就是整个广东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商脉的基因。像例如广东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生态，像先进制造、特色农业、文化创意这三个链条现在都是比较齐备的。那这种体系化的供给能力呢，能够一站式的满足多元市场的需求，其实这是很多地区难以复制的。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千年商都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积淀和改革开放的一种先发的优势，为整个广东企业注入了非常强的一种市场的敏锐度和自我革新的意识。所以，这种持续的动态的适应能力， 是我们广藿包。

0: 保持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然后多业态融合，它其实是可以强化这种竞争力。那例如文化，我们就为产品注入了内容和故事，让一件商品过去我们从功能层面上去竞争，现在我们就把它升级到价值认同层面的一个连接。那么商贸和旅游的结合呢，也让我们很多的生产基地、工业遗产变为可以游览的点，或者我们叫旅游吸引物。所以，特别是展会，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创意的市集。因此，客流和商流呢双向互动。那体育赛事就可以带来一种年轻的流量和非常高情感的浓度，也适合我们的品牌可以触达到。所以会展就是我们新品的首发和跨界合作的枢纽。那这样的一个广阔行天下，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综合的会展活动，它就把各个领域的优势浓缩在一个时空里面。我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拼接，它是相互催化的。它可以，我们进行即时的组装，还有可以进行编排，所以它也是成本最小化的，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1: 那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与协同发展，为我们的广阔走出去提供了哪些独特支撑？那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更好地助力广阔走向全球呢？
0: 大湾区为我们广阔走出去提供的支撑，其实是有三个实实在在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物流的效率，因为整个大湾区有空港、海港、陆桥，它构成的这样的一种立体化的交通体系，包括我们集装箱处理能力，差不多能够占到全国四分之一。我们部分的这种港口的国际的班轮航线都超过近300条，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这就意味着更短的运输时间和更低的物流成本。第二呢是制度的衔接，就我们依托香港比较成熟的国际法律和金融服务，那么澳门和葡语国家的商贸网络，广东的企业就可以更顺畅地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像在 RCEP 框架下，原产地的证书我们可以快速的签发，出口商核准的一个认定，这些都很快速，便捷，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其实第三呢，我觉得是品牌赋能，因为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国际关注度的一个区域的品牌，所以我们借助整个区域的整体影响力，广阔出海，也已经从单纯的原来产品的输出，逐步的转向品牌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系统的输出。对于企业来说呢，关键是主动的融入这个生态。善于利用我们大湾区的供应链的网络，还有我们的平台、制度创新的红利，把区域的优势呢转化为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大家好，我是小鹏。体内湿气过重会令到我们周身不舒服，专家就教我们去除体内湿气的方法。第一招就是要运动了。体内湿气重的人大多数都是飲食油腻，缺乏运动的。这部分的朋友会经常觉得身体沉重，四肢无力又不想活动。但是越是不运动，体内积聚的湿气就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湿气攻入脾脏，引发一系列的病症。运动可以缓解压力，可以促进身体器官的运作，加速湿气排出体外。跑步、健走、游水、瑜伽、太极等等的运动有助于活化气血循环，增加水分代谢。第二招方面就是饮食要清淡啲啦。肠胃系统关系到营养和水分代谢，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适量和均衡饮食。酒、牛奶和甘口肥腻等等的油腻食品不容易消化，容易造成肠胃闷胀和发炎。而甜食和油炸品就会令到身体产生过氧化物，加重发炎的反应的。而生冷食品、冰品和凉性蔬果会令到肠胃消化吸收功能停滞，所以以上食品是不适宜大量地食用的。例如生菜、沙律、大白菜和苦瓜，最好在煮的时候可以加入葱、姜来降低蔬菜的寒凉性质。第三招就是避开环境的湿气了。我们人体内产生湿气，除了自身代谢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是跟环境有关的。经常生活在潮湿、阴冷的环境当中，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日常生活就最好减少暴露在潮湿环境当中，尤其是对湿气敏感的人，更加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个就不要直接瞓地板了，空气当中的水分会下降，而且地板湿气重，容易侵入体内，造成四肢酸软。第二个就是潮湿落雨天要减少外出。第三方面就是不要穿湿了未干的衣服，不要盖潮湿的被，冲完凉之后要充分抹干身体水分，吹干头发。第四个就是房间里面的湿气如果很重，建议多点开窗，保持空气的流通，令到空气带走湿气。如果外界湿气都很重，还可以打开风扇、空调，借助这些电器保持空气的对流。第五方面就是水分摄取要适量了。好，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怎样去除体内湿气的上半部分，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
4: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蓝色街灯这一首歌原唱的是邰正宵，最早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而这一首歌真正唱红的是在1998年由古倩敏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黎明演唱蓝色街灯。
3: 谁让寂寞无言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

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的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和一啲啲对的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当画班轻捉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了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在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949，
2: 畅行949，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2: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当地时间4日，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3位。5月5日，第139届广交会圆满收官，本届展会规模与境外采购商到会人数均创新高，共有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超过3.2万家企业参展，同时举办超6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新品数增长27%。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5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5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将于5月7日公布，考生可通过普通专升本报名系统查询考试成绩。5月7日起，珠海边检总站联合澳门治安警察局在横琴、拱北口岸车道启用刷脸智能通关，符合资质的4类驾驶员凭指纹与人脸双重识别可免实体证件快速通关，口岸同步保留传统刷证通关模式。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完成升级，成为我市首家落地互联网医保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在线问诊、慢病续方、医保结算，涵盖8个门诊特定病种、药品配送等一站式就医服务。日前，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圆满落幕，我市广宁县体育训练中心武术代表队共夺得31枚金牌、7枚银牌、2枚铜牌，并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北京时间5月5日，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这是本届比赛中国男队首次以3-0战胜对手。1/8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暴雨将在5一假期后返港。5月6日，广东省西部市县有分散阵雨。5月7日到8日，广东省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蓝色街灯这一首歌原唱的是邰正宵，最早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而这一首歌真正唱红的是在1998年由古倩敏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黎明演唱蓝色街灯。
5: 谁让寂寞无言片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木棉春衫，春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2: 畅行九四九，
1: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

0: 九交通快报。
1: 5月6日星期三上午的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个第六段的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边，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望翻嚟建设路西往东呢个方向嚟线呢个路口位，需要大家放慢脚步。再嚟睇睇信安大道呢度星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现时系行车畅顺。望翻星湖大道呢边都系一路畅通嘅。最后再同大家睇睇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都系一路畅顺。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天色唔系太好，大家落班时注意保持适当嘅车速车距，确保翻行车嘅安全。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车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9。

0: 中午12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1: 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5月1日至5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三期在广州举办。5日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来到广交会展馆开展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广交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质量做好肇庆参展各项工作，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朋友圈，更好塑造合作共赢新优势。昨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肇庆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总体平稳，车流量保持稳步增长。截至5月5日晚记者发稿时，全市高速公路路段车流量累计超 330.27 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上升 6.33%， 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和重大交通安全事故。4月30日至5月5日，宴会湾区文润肇庆2026中国宴都肇庆宴文化嘉年华在肇庆七星岩东门广场火热举行。本届嘉年华由市委宣传部、市融媒体中心、市文广旅体局共同主办，不仅将端砚精品及文创优品、非遗技艺展示、集市活动等串珠成链，还为四大名砚及相关文化产品搭建起供需对接平台。活动共设置260多个展位，吸引超21万人次参与，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以砚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宴。日前，肇庆市妇联发布2026年实践妇女儿童民生实事，相关实事聚焦妇女创业就业、权益保障、健康关爱及儿童成长护航、家庭教育提升等关键领域，以务实举措提升妇儿福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广东理工学院申报的数字标准化与合规管理微专业项目成功入选，这不仅实现肇庆高校在国家级标准化教育试点领域零的突破，也标志着肇庆在培养数字标准化复合型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近日，德庆县人武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各乡镇、街道等军地单位组成慰问组，分组前往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波直镇、莫村镇等地，为李国权、廖瑞群、陈伟义、龙俊辉等四名荣立三等功的现役军人家庭上门送上立功喜报，与军人家属共同分享这份属于军人的荣耀与喜悦，以实际行动深化拥军优属工作，传递军地深情。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完成升级，成为全市首家落地互联网医保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在线问诊、慢病续方、医保结算涵盖八个门诊特定病种、药品配送等一站式就医服务。近日，封开县罗董镇罗董图文商标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有助于当地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是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精准赋能的结果。日前，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圆满落幕，广宁县体育训练中心武术代表队共夺得31枚金牌、7枚银牌、2枚铜牌，并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至此，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5日，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 5.9%， 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当地时间5月4日， 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2.7%、 7.6%。 截至5日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7.5 亿元。5日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日凌晨1时许，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目前警方正就死亡原因展开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日下午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勒斯号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日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日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日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中哀助残，

0: 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2: 好的，李主任，
1: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2: 明白。
1: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嗯，好嘅，我记得啦。
1: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2: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1: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2: 嗯，知道啦。
1: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木棉春山，棉春山风入耳，呢座城市的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4: 畅行九四九，
3: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0: 交通快报。
1: 好啦，关心翻路况，十二点十分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九四九，咁啊电台对对星回大路东西双元街转灯过道，信息花坛转位六十七零增加仔现有序，公道路天州路交界从东位转灯，双元退出天州四东西上，然后当中西往东稍微处出噶，中间文明不浪嘅支灯系使转灯，最后讲八德镇斑马线人家都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到被拗搞，睇下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噶，短左陆续人多车多例牌啦，保持车速车距，唔该你。排方方向转咗，睇天桥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成对出嘅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五一假期后第一个翻工工作日正常啊！好啊，再转个睇睇睇三条桥方面，怡江大桥双靓仔，四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噶。星湖大道未见特别扭噶，睇下中山南门四号遇上。好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落班啦，回家啦，吔饭啦喂！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九四九，
11: 交通部了热线
10: 2781949。
12: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4: 岁月磨练成
13: 旋律的
14: 印记。
13: 肇兴电台，
14: 肇兴电台，畅行949，
13: 用音乐，
14: 用音乐
13: 走进你。

0: 生活同埋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哋嘅环境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意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呢、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九四九精品剧。
3: 下面嘅各位收听《康熙大帝》19集。
4: 各位，上次讲到康熙晋升咗魏东亭为三等御前大都侍卫，咁以后呢就可以跟住佢上朝出入皇宫，剑甲唔解嘅。咁即係话真真正正当咗魏东亭系心腹咯噃。呢阵时喺旁边嘅红女刺同埋索额图大臣呢亦都感动到热泪盈眶。康熙自己亦觉得有啲眼湿湿。另歪咗头，企起身就行出去文华殿外边。喺大雨中仰望住深不可测嘅天空，佢心諗：唉，上天嘅愤怒同咆哮，係嬲緊朕呢个天子不肖呢，定係惩戒权臣恶利嘅罪孽啊。纷杂嘅国事就涌现喺佢面前啦。清七暴民于七之乱，费咗九牛二虎之力先至平息咗。吴三桂第一班汉族大臣呢，外藩坐拥重兵，主嚴铸同其心难测。郑成功父子苦据台湾又唔肯归顺。江南个围佬呢，一个个立志唔系大清廷出力。呢一个个嘅难题几年嚟压咗喺佢心头无从排遣。呢个大雨嘅冲洗，令到康熙皇帝渐渐冷静返啦。佢諗，先生五次友同红次女虽然学嘅唔同，但佢哋都讲出朕嘅心事。心腹之患未除，则酒逆之疾必然为患。一个措置不当，万乘之君求为一匹夫亦不可得啊。呢阵时呼一阵狂风吹过嚟，康熙不由得打咗个冷震，下意识摸一下膊头，忽然间觉得身后边有人帮佢披上咗风衣，拧转头一睇，竟然是鳌拜的侄仔侍卫纳母。康熙当堂就吓咗惊，你嚟做乜嘢啊？纳母连忙后退一步，喺雨地中打咗个签，即係单脚跪地啦。咁大雨，主子企喺外边，小心冻亲啊。沙一道闪电忽然间划过，康熙睇得分明，纳母竟然係手揿腰都回话嘅。哇，个心咪当堂嚟起晒咯，急忙话，你退落去浸入大殿就係啦。一拧转头见到魏东亭早已经红豆豆企喺自己身后边嚟。纳姆咁先至岌头岌脑退咗落去。康熙行返入大殿，揞出怀中个金标睇下，已经系暮末亥初嘅时分，即係而家晚头黑9:00到。唉，先头嘅情形就令到佢心跳不安啦，但係面上就毫无表露出嚟喎。见到索额徒弟几个仲跪喺度，摆下手就吩咐话：魏东亭，朕委你扮嘅差，你可以去索额徒府中继耳。宫中唔系咩好地方嚟噶。讲完就传旨起驾回宫。魏东亭正要护送，康熙就大声讲啦：宣殿臣，你带一哨亲兵侍候朕，你哋几个走啦。嗱，所谓哨，喺古代呢就比较少嘅编制单位嚟嘅。咁各个朝代人数有唔同。喺清代一哨呢就係100到80人到啦。嗱，咁虽然康熙落咗旨唔使魏东亭地侍卫，但係魏东亭点放心得落呢？暗中跟住御驾一直过咗乾清门。见康熙已经平安入咗永巷， 先至转出午门，打马飞奔索额图嘅屋企啦。索额图先头，大家一齐喺文华殿嚟嘅。咁而家佢仲未翻到嚟府上啊，但系门口有人拎住灯，显然系等紧索额图主人翻嚟啦。咁见到魏东亭深夜嚟拜访，都觉得好意外。嗰、那个卫士头头赵逢春呢，就急忙迎出嚟话啦：，嘿嘿，魏爷你好兴致、啊，到呢个时候仲嚟嘅，我哋大人仲未翻嚟咧。啊，未翻嚟唔紧要，未翻嚟咪等下咯。魏东亭一字讲，又一字行入屋。赵逢春就唔夜夜啦，我哋索大人今晚话唔定唔翻嚟嘅。魏东亭喺心里就偷笑啦，一边除咗件油衣，掟下水，一边就话啦：未必翻嚟，咁你哋喺门口等边个啊？赵逢春都未问到无话可讲，魏大人，你既然要等嘅，咁请过嚟呢边房坐啦，换咗啲湿衫佢，兄弟撩鼻水酒，打发长夜啊！魏东亭就只好跟佢入咗西面房啦，啱啱换晒啲干衫裤，就听见大门口外边有动静啦嘛。赵逢春见到魏东亭侧埋耳仔听，就笑笑话啦：，我哋索大人边会咁快翻嚟啊？嚟嚟嚟，烫酒烫酒。咁正系暖笼嘅时候，听见外头索额图就吩咐门口：，今晚我要同洪大人有嘢倾，除咗魏君门之外，一概唔见啊！魏东亭咁先对住赵逢春笑笑话啦：，嗱，你听到啦，难为你遮掩啦，今晚后堂宴会亦都有鄙人大名在内噃。赵逢春就唔好意思啦、啊，小人不知，请多恕罪。家阵索额图、红次女、魏东亭呢，落咗喺丰盛嘅筵席前，一边随意饮酒，一边开始密议啦。索额图手揿酒杯，压低把声话：敖拜慈公欺君，擅自诛杀大臣，其心叵测，圣上百般抚慰，望其改恶从善，知佢始终唔悔悟。我奉圣上密诏，总管除奸之重任。红次女同埋魏东亭两个就连忙细细声回答：为大人之命侍从。魏东亭跟住饮咗啖酒就问啦：圣上点解唔明降谕旨，公布敖拜嘅不赦之罪，将其名正典刑呢？红次女谂咗阵：啊，咁唔得嘅。敖拜呢阵时权高势大，内外心腹密如罗网，即使是南方统兵的将士，亦有很多他的门生和旧部下。明发圣旨，如果他不肯奉召，激起事端，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更可忧的是，讲到呢处就没讲，索额图就连忙话了：哎呀，魏东元啊，我们既然同诛奸贼，就应当以精诚相见，千祈唔好有所顾忌啊。红次女企起身，攞手指染啲酒喺台面就画咗耿上三个大字，跟住一抹就抹咗，就问啦：兄弟如见，不知以为然否？索额图就猛咁岌头岌脑，但係魏东亭就不以为然喎。哈哈，洪东元啊，你咁嘅忧虑似乎系太远啦。虽知平西王吴三桂虽然同敖拜互有勾结，其实佢哋各有目的嘅。擒诛敖拜去一政敌，怕正系平西王盼之不及嘅咧。洪次女个心就谂啦，或者咁系一面之理啫。但点样先能够既诛除敖拜，又不至于引起各方嘅不安呢？谂咗好耐，都未想到一个好的法子，于是就将这个想法讲了出来。咁他意思就是说，既要掹低敖拜，又不可以整烂个葡萄架的。咁魏东亭听完就企起身度了一排，以在下撮见，应该有上中下三策。第一，精选合议烈士， 趁其不备之时掩而杀之，事成则由皇上降旨明报其罪，事败则由我一身当咎，此乃上策。苏额图一听就猛咁令头西计啦，唔得唔得，鳌拜身怀绝技，武功高强，护从如云，戒备森严，况且一时之间我哋嘅难以募到咁多勇士，如果万一唔成功嘅，再出第样计谋就更加唔容易成功啦。呢个系险着，请讲中策啦。
5: 中策嘛，就由索大人置酒席，伪称为武祝寿，邀请鳌拜入府，用毒酒毒杀佢咯。
4: 索额图啊，皱起眉头啦。兄弟，我都谂过呢个计策，不过鳌拜素嚟诡计多疑，兄弟我自己做寿，两次邀请佢，佢都未有赴宴。如果肯嚟嘅，咁啊梗系好啦。红刺女呢阵时就插口啦，请讲下策嚟听下。魏东亭啊，继续讲啦嘛。可以由皇上择一个节日，喺宫中大宴群臣，等鳌拜入朝赴宴嘅时候，突然间发圣旨，等殿前侍卫掩而执之，就咁一刀咔，相信冇人敢有异议啩。索额图就轻轻拍下台面，唉，殿前侍卫里头鳌拜嘅亲信好多噶，如果到时倒戈作反，恐怕圣上危险噃。红刺女又插口话：系咯系咯，咁都系唔得唔得。唉，三条计谋都唔用得，魏东亭好扫兴啦，眼光光咁坐翻低，忽然间心念一动啦，不如由皇上发圣旨，咁到时你两位大人边个敢掟杯为令，我魏东亭金毛万死，诸此国策。索额图就即时笑眯眯啦，哦，呢啲叫做鸿门宴，吓，有啲意思啦。兄弟，我愿做摘杯之人。啱啱讲完，红刺女就猛咁撒手咯，唔得唔得唔得，呢叫做不问而斩，擅杀大臣，朝臣难免议论圣上，咁又会整冧葡萄架噶、哦。唉，又唔得啊！魏东亭啊，冇晒瘾啦，冷冰冰咁问：赵大人，你话点好啊？红刺女呢阵时夹喺一嚿鱼刺送咗入口度，慢慢照住，过咗阵先至话：鳌拜虽有司马超之心，但要数说佢叛逆嘅实质仲系好少。掩杀之计，从而家嚟讲，一定会搞乱朝纲，咁就系所失嘅太多，仲系要想个法子喺捉拿方便落功夫，审明实据，昭告天下，名正典型，咁先系万全之策啊！嗱，红刺女嘅呢番话就确系老成谋国之言咯。听到索额图咧就岌头岌脑，谂咗阵就问魏东亭啦：苦神啊，圣上想清除鳌拜，呢样系定咗噶啦。鳌拜而家对圣上究竟系点样谂嘅呢？知己而不知彼，非全圣之道啊！吓，魏东亭就答啦：鳌拜当圣上系无知小儿，散为杀人之心就肯定有噶啦。红刺女听到呢说就拍掌而笑咯噃，啱啦啱啦。苦神呢句说话后半句咧乃系废话，前半句就大有用场噃。吓，佢咁讲就搞到魏东亭定恶晒大言啦。索额图就问啦：啊，老夫子请批讲清楚啊！只见红刺女就话啦：鳌拜睇得自己好高，咁系佢致命之处。佢睇圣上为无知小儿，我哋不如就将计就计，诈帝做俾佢睇， 是无知小儿，咁趁其不备就将其擒拿，交由刑部审明罪状，以律治罪啊！咦，呢条计行得通、啊？魏东亭即时目光炯炯咁问啦、啊：咁点样着手好啊？洪次女又啱啱想答话嘅，索额图忽然间兴奋到将双手一合，诶，有啦有啦，系咪可以由苦神暗中挑选少年子弟，专门陪皇上玩童子游戏？比如练下武艺啊，摔下跤啊，打下关斗啊之类，敖拜实唔会在意嘅。咁趁其落单嘅时候，或者系上朝嘅伴侣，或者喺皇宫里头，哼哼。讲到呢处，索额图双手忽然间一箍，仲怕佢飞惊咩？诶，红刺女就点下头话：嗯，好，此计甚佳。不过有几个地方仲要未雨绸缪嘅。一，宫中人事复杂，千祈唔好声张。我哋三人亦需共同发誓。二，慎选人员，宁精勿滥。三，要周密策划，一旦时机成熟，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速擒拿。一旦事情有变，我三人同受其禄，绝无怨言啊！红刺女点住手指头，逐件逐件讲完，目光如电，盯住索额图问：大人意为如何呢？索额图已经非常之兴奋啦，熟声企咗起身，喺台面度沙沙沙执起三只木筷子，咁啊一人分发一支，自己就执正下啲衣冠，屈膝长跪。见佢咁庄重，红刺女、魏东亭两个亦跟住跪喺佢身后边啦。听见索额图就发誓咯，神等供奉圣上密谕，共商大计，扫除奸贼，匡扶大清，若有异心，犹如此主。讲完，啦声就咬断咗筷子，将断咗个筷子呢，染咗啲竹油就烧着啦。魏红二人又都照住咁样嚟蒙咗誓。三个眼定定咁睇住地下个筷子烧成灰烬啦，先慢慢企起身。嗱，咁啊，讲翻嗰个大内侍卫纳姆啦，当晚离开咗康熙，佢个心啊仲卜卜声跳到乱晒龙嘅。佢手揿住腰刀喺雨地度徘徊，一再追忆当时嘅情形。我先头拔腰刀嗰阵时，康熙到底有冇睇见呢？冰冷嘅雨水淋到佢成身湿晒，一阵风吹过，佢打咗个冷震。万一如果康熙睇见，佢又炸帝冇睇见，咁啊点呢？嘿，谂下谂下，纳姆唔敢往下谂啦，拧转身向住景运门嗰边急急行去。佢阿叔穆吕玛咧早就喺度等紧佢咯噃，见到佢过嚟就冤冤气气咁问啦：，唉，你喺嗰度赖死咩？喺嗰度听到啲咩啊？咁耐先出嚟，纳姆就猛咁拧头啦。雨太大啊，又有雷声，好似听讲圣魏嗰个小子重驾有功，进咗个三等侍卫咯。哦，咁仲有边个喺文华殿里头啊？睇唔清楚啊，就见到两个人，一个系红刺女大人，仲有一个就企正竹影后边，恍恍惚惚咁。哦，嗱，你就企喺度看住，我唔信佢哋唔行呢树嘅，我而家即刻去禀告中堂。系，纳姆啊应承咗啦，只等到穆吕玛一行开，就带住班手下呢去到乾清门东。

0: 东边嗰几间配房里头避雨，佢都唔系话攰，亦都唔系话怕冷，而系嗰条气唔顺，又实在怕再见到先头嗰两位大神。事关佢先头想行色康熙嘅时候，就见到红翅女同魏东亭啱啱行出嚟，先急中生智，除低自己件油衣，炸炸低低啊，俾康熙嬲上。魏东亭嗰副架势，而家仲喺佢眼前晃动紧，佢实在怕再见到佢哋啊！若果过咗一个时辰到，啲雨落细咗啦，木女马就过嚟叫佢咯，走啦，中堂喺屋企度等紧回话。立毛就讲：，诶，佢哋仲未行过去噶，唔使等啦，唔使等啦，中堂已经知道佢哋系边个啦。翻到敖府，敖拜颁布以善济世蔡本德、郭主哈、太必图、阿里哈地几个咧喺后花园度坐紧，有啲咧就攞住杯茶喺度饮茶，有啲攞住烟袋喺度食紧烟，成间花厅啊云雾缭绕。木女马纳毛两叔侄入到嚟，互相交换一下眼色，咁啊照旧由敖拜开口先，落咁大雨。皇上先头召见魏东亭，佢讲咗啲咩啊？哇！敖拜哋呢班嘢都算斗胆啦，想刺杀康熙皇帝。嗱，咁其实呢，敖拜呢阵时呢都仲未敢杀皇帝嘅。咁点解佢个侄立毛啊，先头喺文华殿度咪想喐手嘅？要知后事如何，请定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劇場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当地时间4日，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5月5日，第139届广交会圆满收官，本届展会规模与境外采购商到会人数均创新高，共有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超过 3.2 万家企业参展，同时举办超6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新品数增长 2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 1.41%、10.23% 和 2%。 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 8%。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将于5月7日公布，考生可通过普通专升本报名系统查询考试成绩。5月7日起，珠海边检总站联合澳门治安警察局在横琴、拱北口岸车道启用刷脸智能通关，符合资质的四类驾驶员凭指纹与人脸双重识别可免实体证件快速通关，口岸同步保留传统刷证通关模式。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完成升级，成为我市首家落地互联网医保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在线问诊、慢病续方、医保结算，涵盖8个门诊特定病种、药品配送等一站式就医服务。日前，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圆满落幕，我市广宁县体育训练中心武术代表队共夺得31枚金牌、7枚银牌、2枚铜牌，并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北京时间5月5日，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这是本届比赛中国男队首次以3-0战胜对手。8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暴雨将在五一假期后返港。5月6日，广东省西部市县有分散阵雨。5月7日到8日，广东省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
0: 九四九资讯，
1: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3: 我拣 C. 番碱。
2: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3: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2: 恭喜你，全中啦！
4: 生活多一点认识，
5: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醒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5: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4: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0: Mega
3: 请你节约用电。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唱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0: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 春夏秋冬，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0: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1: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0: 嘈喧八闭，好似
1: 船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0: 嘈喧八闭，
1: 包保闭翳。
0: 共昨天中午一点，
1: 喂呀翻埋嚟，
0: 并肩同行，
1: 晴朗出发，
0: 常欢加英，
1: 笑到咔咔声。
0: 记得
1: 准时收听。
0: 俾啲 echo，
1: 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中午好，十三点嘅十一分，你好啊！快乐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要翻嚟翻工啦，喂！
2: 系
1: 系咁啊，各位醒啦！我哋呢一个五一假期已经圆满咁落幕啦，
2: 清醒一下，今日系星期三，唔系星期一。
1: 醒醒，尽快清醒，系咪呢个星期六要补课定点噶？
2: 补班咯，
1: 系补班补课。
2: 小朋友应该都系要补课，
1: 梗系要啦，星期六啊嘛，系咪老师要补班噶嘛？
2: 哦，但系你咁样计落去，呢、這个星期都系上四日嘅啫。
1: 好快噶啦，嗱，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哦，四日之后跟住又系一个好嘅世界。人生有几多个五一啊？啊，五一都过咗啦，六一仲近吗？咪仲远吗？
2: 关六一咩事？六一都冇假放。
1: 啊，唔好咁讲，过到六一嘅话咧，好快又会呢个端午噶啦嘛。今日咩？我睇睇你啊，未来几日咧，好似系落雨同埋有股弱冷空气啊。
2: 嗯。
1: 所以话老人家讲啊，未过唔知咩寒衣。
2: 四月八。
1: 啊，寒衣不入笼啊。
2: 嗯。
1: 吓咁啊，咩未过四月八啊？寒衣唔系咩棉被咪扎一扎啊？定点啊？
2: 哦。
1: 唔好收埋啲棉被咯，翻嚟冚啊。
2: 哦。
1: 你仲冚棉被啊？
2: 冇。
1: 冇啦嘛，系冚棉胎。
2: 都冇。
1: 都冇，系啦，所以话肥嘅人咧有呢一样嘢好噶。
2: 吓，我话俾佢知你冚紧棉被啊？
1: 哦，冇空调被。
2: 咁啊系咯，你自己都冇冚棉被啦。
1: 因为我有瞓藤席嘅习惯，藤席好凉噶。
2: 哦，
1: 我已经瞓咗藤席啦。
2: 哦，我啲高级啲嘅。
1: 系，
2: 我瞓嗰啲冰丝金缕玉衣嘅。
1: 我万几蚊两蚊先，
2: 唔好提。
1: 系，
2: 哦，嗰啲我系冇攞嚟瞓。
1: 你瞓啲咩床单啊？
2: 哦，即系嗰啲冰丝嗰种。
1: 啊，冰丝
2: 会凉啲嗰种。
1: 我中意瞓席嘅，点解？因为我中意瞓席嘅一样嘢咧，就系我自己咧，其实就唔系话好怕热嘅人嚟嘅。
2: 啊，
1: 咁我瞓觉咧，即系我有啲人吹，即系未开冷气开风扇嘅，开着我唔可以吹天光嘅。
2: 啊，
1: 咁我又中意短衫短裤咁样去瞓觉。
2: 你可以唔着衫瞓添。
1: 啊，咁唔得，我觉得咁唔得嘅。咁样即系坦诚相见嘅话咧，咁又唔系咁好。
2: 我想问你相见边个？相见欢？
1: 唔系相见同周公咁样坦诚相见都唔好噶嘛，即系唔得嘅。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裸睡嘅。
2: 嗱，你嘅咁嘅发型咧，瞓直咧系冇问题嘅。
1: 系，
2: 我唔得嘅。
1: 我呢个发型同
2: 我会棘住。
1: 哦，唔系你睇瞓咩啫？哦，咁啊代表你嗰张席嘅密度唔够啫。
2: 哦，
1: 你要瞓你唔系瞓草席，我瞓咧藤席高级啲嘅。
2: 哦，
1: 藤席系即系
2: 滑捋啲嘅。
1: 滑捋啲舒服啲，然之后系好 red 噶。
2: 不过我自己长寿，但我都唔中意瞓席嘅。
1: 系啊，哦，咁啊要睇你瞓边一种。
2: 我要嗰啲好光滑嘅。
1: 哦，你中意瞓嗰只麻雀牌嘅就嘛？
2: 我都唔瞓嘅嗰啲
1: 麻雀牌嗰啲夹头发噶嘛，
2: 嗰啲我都唔瞓。
1: 麻雀牌嗰啲又好舒服噶，
2: 麻雀牌嗰啲
1: 麻雀牌嗰啲竹席啊，哇！炎天而家就乌正啊！
2: 我都系呢几年开始咧，就换咗嗰啲好凉感嗰啲床单啦，
1: 系
2: 跟住被咧又系嗰啲凉感嘅空调被啦，
1: 系嘛，
2: 好舒服
1: 嘅，搵到有快感，系嘛，瞓咗之后有一种感觉咩？就唔想起床，
2: 系
1: 吓，当你强制开机翻到嚟之后，咁点啊？好眼瞓咧。啊，呢个会有嘅，好啦，咁五一翻嚟咧，大家五一假期去边度玩咧？喂，快啲打个卡报个平安，同埋你边度玩，同我哋讲声先。
2: 嗯，
1: 点啊，欣姨，五一假期里边有冇安排咩 family day 啊？去边度逛逛、走走、hea 啊、滴滴咁啊？
2: 冇，
1: 冇咩？冇错，因为自己要翻工，不过你翻一日啫。
2: 嗯，但我都系静静地咁样。喺屋企。
1: 哦，咁你

0: 踩会踩单车啊，同埋踩电动车啊，咁样会 check 咁样来回走嘅。
1: 电动车唔系踩嘅，开嘅。要踩嗰部就睇怕得唔叫电，
0: 要踩嗰部系冇电嘅电动车。
1: 我买部电动车点啊？要踩啊！咁啊，
0: 唔好意思 ，sorry。
1: 我听到好耐啊，要踩。
0: 系啊，研究生。
1: 啊，我冇啊。早期嗰種好早好早以前，其實電動真係好早有噶啦。
0: 嗰啲叫踏板車，
1: 啊、真係要踩噶。
0: 踏板車
1: 真係可以踩噶，因為以前發動都要踩著佢。
0: 即係自己踩著佢先可以著。係
1: 咁，同埋有以前有啲係要踩下，你一路踩住佢得噶，係會有呢樣嘅咁樣啊。係啦，咁啊就五一期間咧，上文旅又好熱鬧啦，睇波睇波啦，有明星足球隊啦，係嘛？咁啊有籃球啦，粵 BA 啦，有粵超啦咁樣啊。雖然咧就雙雙輸波，不過咧。生活咧大于一切啊，系嘛，输波好闲嘅啫，系嘛，即系最紧要咧就揾个噱头吸引一下啲外地朋友嚟正玩。喂，又真系好多外地车、
0: 啊，系好多啊，
1: 好多啊，多到好多佛山啊、中山啊、珠海咩，肇庆欢迎你呢一、這个真系湾区后花园，系嘛，即系呼吸个每丝嘅空气都系点啊？咩肇庆欢迎你呢一、這个真系湾区后花园，系嘛，即系呼吸个每丝嘅空气都系点啊？所以你感受到我哋肇庆对你嘅关爱嘅无微不至。
0: 系啦，同样我哋都会好欢迎外地嘅朋友咧嚟肇庆定居嘅。
1: 诶，系啦，讲得好啦。咁啊，琴日咧我哋就食饭之后咧，咁啊，我哋一位朋友嘅爸爸妈妈都话肇庆定居好啊，咁样。所以我哋都欢迎你，无论你系北方嘅朋友啦、南方嘅朋友啦，又或者系其他城市嘅朋友啦，肇庆都系一个咧宜人宜居嘅城市。
0: 系，又或者你正正就是本地嘅朋友啦，都希望你回归家乡嘅。
1: 系，常回家看看，回。你做咩
0: 啊？我细个听呢啲歌起鸡皮。
1: 咁依家咧
0: 都会。
1: 啊，即系你已经将呢一首歌列入咗恐鸡症嘅其中一样，系嘛？咁啊系嘛，要回家看看嘅。
0: 每一次听到呢首歌啊，细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爸肯定开咗 CCTV 一啦。
1: 系咪？找点时间。
0: CCTV 三啊。
1: 找点空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即系同一首歌。系，即系有呢只 feel 嘛，吓。好啦，未打卡朋友咧，快啲嚟同我哋打下卡先啦。BOBBY0758，你即刹那在何方？有咩说话未曾讲？
2: 翻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0: 喂，你呢？
1: 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哋睇睇啲 friend 咧，同你打卡讲声先啦，因为我哋都想知道你五一期间去边度玩嘅，睇下啲 friend 打卡讲乜先咧。
0: 有如是就话喺黄冈 Louis 啊，
1: 黄冈
0: 啊哈，
1: 哦，
0: 做咩啊？
1: 冇嘢。
0: 点解讲到黄冈你整晒？
1: 黄冈系个好地方。
0: 你有咩咪咪喺嗰度？
1: 冇乜咪咪喎，黄冈嗰度好多鸡煲，
0: 静晒咁。
1: 食鸡煲。
0: 哦，鸡煲又好红啫。
1: 继续，
0: 有本专人喺路边打卡，唔知边个路边咁一个路边，
1: 路边打卡
0: 路过你的心里边，
1: 路边海角咪见只紫船，路边打卡就阴功啦，冇瓦遮头嘅。
0: 你点知道人哋系咪开紧车啊？
1: 佢连俾你开布系开棚啊！
0: 我开
1: 篷咪冇架车头，
0: 人哋高级开篷。
1: 系啊，系啊，你话咗开，佢停咗部车喺边，然之后开个天窗伸咗个头出去。
0: 有妮子话喺单位打卡，
1: 妮子喺单位唔走咩？喺单位啊，吓呃单位啲水啊、WiFi 啊、冷气啊，
0: 充电，充埋凉，琴晚停水啊。
1: 系，
0: 系啊，
1: 系，琴日停水，你屋企有冇影响啊？
0: 后嚟就好快又翻水。
1: 系咪西边嘅朋友会有一定影响？我呢边就冇乜事嘅。咁你嘅犀利啦，吓执晒包袱话掟去娘家冲凉。喂，琴日你一个人翻娘家冲凉，一堆人啊？
0: 一个咯。
1: 咁剩低啲就冇留守啊？
0: 个洗我都瞓着咗啦。
1: 啊，哦，
0: 咁都睡梦中。
1: 点解？咁你又点解去都去到有半路走嘅？
0: 因为又有翻水咯。
1: 即系好嘢啊！即系呢样嘢，好啦，继续。
0: 有奶男喺城中村打卡。
1: 好嘅。
0: 阿肇庆嘅城中村有
1: 好多啦，下窑啦、上窑啦，黄冈好多村都叫城中村噶啦。咁例如塘江村啦，系嘛？咁总之好多村都城中村。做咩？你咪想扫呢啲啊？

0: 你想问啲城中村个朋友啊？
1: 唔系啊。
0: 诶，点啊？
1: 我见阿乸男喺度讲，咁我咪睇下佢喺边条村。
0: 城中村，城中村好啊，又方便系咪？有宅基地吓，村又有分红吓，村民又守望相助吓，逢年过节又搵下嘢搞啦。西边有大菜园村，有好多村嘅，又有咩菜诶，州份同埋好多州市嗰个村，诶，总之好多。
1: 唔知你讲咩？吓、
0: 啊，包公祠上面有个大菜园村噶嘛？
1: 呢、這个我听过。
0: 吓、啊，咁啊，仲有一条啊，唔知系嗰条叫咩村？佢哋有排背排到啦，好多人姓周份噶嘛。
1: 哦，
0: 例如白沙有白沙孔啦。
1: 哦、
0: 即是孔氏村落，
1: 姓孔的，
0: 是孔子的，哦，好搞嘢噶！佢哋逢年过节咧，家家户贴个对联，好多都一样嘅，咩齐老乜乜春秋，唔知乜乜乜，因为我细个仔嗰边大啊嘛，
1: 哦、
0: 我成日都会见到嘅。
1: 哦，
0: 啊，即系讲下啲，即系你知道，孔子系山东人嚟噶嘛，所以有咩齐老春秋，唔知乜乜转乾坤又乜乜咁样嘅。
1: 哦，
0: 系啊，
1: 好，阿迪今日休息嘅。
0: 嘿，阿迪反季节休息、啊。
1: 为什么叫反季节
0: 呢、哦、因为五一嗰日人哋正休，佢、
1: 哦、
0: 坐开休嘛，系嘛、
1: 哦，
0: 服务行当，人哋放假佢就咪唔系嘢饮啊！
1: 阿D你未安排帮我试下新品嘅，
0: 阿D永远都系一讲到呢个位佢就唔出声噶啦，哎呀，
1: 唔开心啦，
0: 系啦，不开心啦，
1: 仲话同一日生日，
0: 唔开心唔开心，
1: 我到时年底唔同你讲生日快乐，
0: 系啦系啦。
1: 有大佬辉佢喺金道打场，
0: 打场
1: 打错字，金道打场。
0: 金道辉点啊？喂，阿辉哥，你而家系咪都系周围咁样去揸呢一个跑滴滴嚟做乜嘢咯？
1: 嗯
0: 哼，系即系有诶，而家淡季可能啲穿现少啲。
1: 主业跑滴滴，副业洗大饼。
0: 唔系唔讲嘢噶 ，DJ
1: 捽碟。欸喂欸喂嘔
0: 咩 DJ 飞 in the house 踎喺度有个盘嘅地方就可以打洗嘅啦，打啊咩啊？
1: 佢打嗰啲点唔系你嗰啲 L 嘅，佢打嗰啲嘅 clang clang clang clang clang，
0: 唔系佢要洗嘛，咁要洗到喇喇令噶嘛？
1: 哦，
0: 系啦，
1: 有最美阳光嘅在老地方打个卡，
0: 欢迎你，
1: 香边咖啡都出嚟打卡，
0: 好嘅，
1: 跟住有钱剩又出嚟打卡，
0: 系。
1: 笑看人生继续在冷冻厂，
0: 诶、欸，你在冷冻厂翻工啊？
1: 应该是啦。
0: 好嘅，
1: 而且在南岸啊，
0: 喺南岸啊，啊，我哋都好多朋友在南岸那边嘅，
1: 嗯，
0: 系啦。
1: 如果直下放假翻嚟打卡咁样，
0: 即系唔放假翻嚟唔打咯。
1: 咁我哋个假不如一直放。
0: 系啦，我嘅理解。
1: 你唔好打啦。
0: 啊，我都想问问下一次放假几时啊？
1: 咁咪端午咯。
0: 哦，几时系端午啊？
1: 下个月中下啦，应该
0: 要去到下个月啦，
1: 六月份中下啦。
0: 哇，呢个端午节过得真系好悠长，放日嘅啫。
1: 系啊，
0: 哇，端午节
1: 啊，唔系啊，三日，不过嗰三日系夹埋嗰个周末咯，
0: 系啦，
1: 嗰种啦，不过就唔使调休，
0: 唔使调休啦，系，
1: 唔使调休又开心嘅，
0: 开心，
1: 系啦系啦系啦，好似系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0: 高兴，
1: 嗯
0: 嗯。
1: Okay. 准备好六一礼物未？
0: 哦，六一呢一份礼物嘅话咧，
1: 唔好讲咁远啦。母亲节礼物准备好未？
0: 哦，母亲节礼物嗰啲系几时啊？
1: 今个星期日啊。
0: 哦，忍唔住啦。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
1: 咁你要攞个微信俾我录低先得噶。
0: 明月落，我唔需要嘅。阿妈会叫我唔好嘈，我成日都唔好嘈。
1: 我哋成日推荐人哋中午听我哋嘅节目，但我哋嘅屋企人永远都唔听。
0: 系咁噶啦，我哋以大家为小噶，系嘛？即系哇，母亲节讲紧呢样嘢真系。你母亲节安排啲咩俾你阿妈？
1: 唔知
0: 道。你会同我啊，我个女咧母亲节嗰日就唔过去啦，俾你放日假啦。跟住你阿妈会讲，你可唔可以攞走埋你老豆啊？我想一个人静下。
1: 安排嗰啲一日团俾佢。
0: 你屋企系咪？你屋企系咪用密码锁噶？
1: 系啊。
0: 哦，用乜嘢啊？你赶到老豆出街。
1: 改密码。但系佢有指模，我要删咗佢指模先得噶。唔使，同我老妈子报嗰啲一日游嗰啲团。
0: 哦，唔系。你讲呢样我啱想讲啊，我呢一排刷咗有抖音嚟讲啊，话上得年纪啲阿叔啊，你帮佢买一张单程嘅车票，唔好理去边，随机嘅火车又好，月运又好，去到个城市冇目的地，你就叫佢去啲公园啊，有你啲咁年龄人行下逛下，想食乜就食，一个人想翻就翻，唔想翻就冇翻。你话俾听呢一个好超嘅，依家真正嘅 city walk。是的，
1: 那些不叫 City Walk，
0: 是不是
1: 那些叫 Free Walk，
0: 是的，很 Free 的，真的，大家有
1: Free 就 Fly 的，
0: 是的， Fly Away， 不要开车，什么都不要做。

0: 自己去买张飞、啊啊、去到那里呢行下不用说行、网红景区的。
1: 那给不给钱他的
0: 傻啦，俾钱嘅话同臭噶啦，呢一个旅行，你作为一个私人嚟讲，系嘛？你尝试下苦行僧，唔好用钱，用钱嘅话去凌驾咗呢一份嘅亲情嘅话，同臭嘅腥嘅呢段感情，唔好咁。
1: 咁佢个袋冇钱嘅，咁点算啊？
0: 你话俾佢听，去到先问问边度派出所，
1: 跟住送翻嚟噶咯。送还还不用买回程车飞添
0: 送回来真的现在很多说中年中老年男士的解压方式真的是这样的盲盒、啊、买一张飞去一些地方他又不去哪里他就去一些公园、啊、去一些广场行
1: 不如你实践一下先、啊、
0: 我又没不需要、啊、
1: 因为你其实都步入中年的了、
0: 啊、那又怎样
1: 中老年
0: 我没问题、啊
1: 不如你實踐一下，即係俾大家。
0: 但係點解我感受唔到有
1: 浸式感受啊？
0: 但我感受唔到喺呢個單位工作嘅尊老嘅。
1: 嚇！我哋做緊嘅呢一樣嘢就叫尊老啊。
0: 咩啊？
1: 俾你試先，所有嘅新鮮事物都由老人家新鮮。
0: 但係呢樣嘢係自費嘅，我又唔係咁中意喎。
1: 我唔使自費，我都幫你買咗車票啦。你上車咪得啦。嗱，上車前要先做一件事，喺你個通訊錄嗰度將我刪除咗先。嗱，愛你怎邊緣？
0: 我會打電話27899。喂，我 DJ 邊個？喂，阿欣電話幾多？發俾我。
1: 放心啦，到時我會將呢四條線掹咗佢。开热线嘅都系得我哋节目嘅啫，
0: 系咁又哦，咁又系啊。好喂，继续打卡先，到大家嘅留言啦，讲咩？
1: 有文凤喺出头打卡。
0: 喂，你好啊，文凤姐。喂，提早同你讲，母亲节快乐啊。
1: 嗯。有唯美感恩喺道头。
0: 好嘅，你好，你好，你好。
1: 咁啊，大老辉就问啦。
0: 系。
1: 520礼物咧，你准备好未啊？
0: 520嘅礼物，咁你就通俗啦，你就
1: 大老辉，你唔使准备啦，攞大饼得啦。
0: 系啊，喂，我打只歌俾你听啊。
1: 系。攞个碟出嚟，跟住就开始捽。
0: 咁系啊，即系五月份啊，即系情感嘅表达嘅话咧，唔一定喺呢一日嘅日常里面都可以表达，每日里面都可以俾你屋企人咧有沉浸式嘅体验。
1: 嗯，
0: 啊，冇问题啊呢样嘢啊。好啦，欢迎你加我哋节目微信 BOBUN0758 啦。稍后时间咧，哦系，稍后时间要唱歌。
1: 系啊，我哋仲有两个 friend 都出嚟打卡，有国喺体育中心，有 Leva 喺大旺。
0: 喺喺大王啊！其他啲 friend 咧未打卡嘅话咧，记得加我哋节目微信 BOBBY0758 打卡话，咁啊，我哋都恭候紧你哋嘅。
2: 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活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1: 喂，你呢？
5: 喂啊！
0: 全世界翻埋嚟啊！咁最近我哋都见到咧，哇塞！啊，波波嗰只歌咧，我要听嗰只。
1: 啊，你想听嗰只？
0: 系，因为人哋连续开咗啊，草蜢几多年啊？廿年定40年啊？40年啊嘛。40啦，播啦喂，俾声我唔该你。好似系40年演唱会啊！
1: 我冇你咁关注啊。
0: 喂，佢请得古天乐噶，你要知唔知啊？
1: 我知啊。
0: 有张学友啦，又请得软硬啦，哇有。请埋得成成啊！
1: 其他嗰啲嘉宾都唔系最搞笑，嗰啲人写出嚟有一日嘅嗰个嘉宾系四字一言难尽。
0: 吓、啊，
1: 林珊珊，
0: 林珊珊点解一言难尽啊？正啦、啊，
1: 佢哋系咁写嘅。
0: 点解林珊珊一人？我觉得佢唱得几好喎、
1: 啊。系啊，其实林珊珊系好多人嘅女神嚟噶嘛，
0: 好稳喎。
1: 系啊，但系因为好多后生嘅嗰一辈咧，佢哋唔识啊嘛。
0: 哦。哇！林珊珊是一个很厉害的 DJ， 又是郑伊健唯一一个经纪人，系嘛？
1: 嗯，
0: 嗰日郑伊健都喺台下噶，佢、
1: 嗯、
0: 唱嗰日，系嘛？唔知点解我成日听草蜢唱歌呢，我成日听得蔡一健把声，其他嗰两个唔好过有声，你觉唔觉啊？每一只歌都系蔡一健嘅，
1: 好似系，
0: 特别系苏志威把声，你好难发现嘅。

0: 啊，宝贝咁咯。因为你啊，苏克，我要三分钟。
1: 人哋叫全因为你，
0: 全因为你啊，苏克，你阿妈要三分钟放纵，不羁地放纵，全因为你啊，苏克。
1: 我哋又要三分钟放纵下先。
0: 好啊，转头唱粗猛好唔好啊？喂，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九四九，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5月1日至5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三期在广州举办。5日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来到广交会展馆开展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广交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质量做好肇庆参展各项工作，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朋友圈，更好塑造合作共赢新优势。昨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肇庆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总体平稳，车流量保持稳步增长。截至5月5日晚记者发稿时，全市高速公路路段车流量累计超 330.27 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上升 6.33%, 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和重大交通安全事故。4月30日至5月5日，宴会湾区文润肇庆2026中国宴都肇庆宴文化嘉年华在肇庆七星岩东门广场火热举行。本届嘉年华由市委宣传部、市融媒体中心、市文广旅体局共同主办，不仅将端砚精品及文创优品、非遗技艺展示、集市活动等串珠成链，还为四大名砚及相关文化产品搭建起供需对接平台。活动共设置260多个展位，吸引超21万人次参与，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以砚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宴。日前，肇庆市妇联发布2026年实践妇女儿童民生实事，相关实事聚焦妇女创业就业、权益保障、健康关爱及儿童成长护航、家庭教育提升等关键领域，以务实举措提升妇儿福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广东理工学院申报的数字标准化与合规管理微专业项目成功入选，这不仅实现肇庆高校在国家级标准化教育试点领域零的突破，也标志着肇庆在培养数字标准化复合型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近日，德庆县人武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各乡镇、街道等军地单位组成慰问组，分组前往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波直镇、莫村镇等地，为李国权、廖瑞群、陈伟义、龙俊辉等四名荣立三等功的现役军人家庭上门送上立功喜报，与军人家属共同分享这份属于军人的荣耀与喜悦，以实际行动深化拥军优属工作，传递军地深情。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完成升级，成为全市首家落地互联网医保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在线问诊、慢病续方、医保结算涵盖八个门诊特定病种、药品配送等一站式就医服务。近日，丰开县罗董镇罗董图文商标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有助于当地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是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精准赋能的结果。日前，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圆满落幕，广宁县体育训练中心武术代表队共夺得31枚金牌、7枚银牌、2枚铜牌，并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至此，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5日，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 5.9%， 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当地时间5月4日， 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2.7%、 7.6%。 截至5日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7.5 亿元。5日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5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日凌晨1时许，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目前警方正就死亡原因展开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日下午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目前社与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日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日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日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日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爱心车间汇聚温暖力量，让残疾人在康养中轻松就业。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边干活赚钱，一边免费进行康复训练，这样的车间你见过吗？在肇庆高新区就有这样一家爱心车间，它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与爱心企业共同搭建，是肇庆市首家针对残疾人就业康复服务的车间。今天我们记者就带大家走进这家车间，感受一下里面的温暖。针对残疾人就业康复等困扰多年的疑难问题，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于2022年12月创立为残疾人服务的爱心车间，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指导爱心企业广东安配电力有限公司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联合打造，及职业能力评估、康复训练、试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就业与康复于一体的爱心车间。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退役军人和残疾人权益保护组工作人员乐运，
3: 爱心车间的运作模式采用是政企联动、专业化运营的创新助残就业新模式，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起来，在强化政府兜底作用的同时呢，将社会力量举办的残疾人就业康复平台作为有益的补充，形成了提供主体多元、提供方式多样的残疾人服务新格局。
2: 记者邓雪飞。
4: 这种模式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供养结合，残疾人就业工作量没有任务指标压力，工作之余车间也会开展一些游园、健身操等一系列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康复活动，为我区残疾人提供了一个可工作、可康复、可娱乐、可交流的场所。
2: 广东安配电力有限公司人事组长郑丹红。
5: 一方面呢，我们企业是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为我们高新区残疾人就业事业发展呢奉献一份微薄之力，体现我们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跟担当。另一方面，我们企业也享受了一些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了爱心车间这个项目的持续运营跟发展。入职的残疾员工呢，他们既有工资收入，也获得了医疗和社会保障。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好举措。
2: 近年来，在肇庆高新区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爱心车间目前正稳步运营，现已助力81余名残疾人在此就业和康复，切实解决了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目前入职车间的所有残疾人扣除社保缴纳部分，每月都可领到1850元固定收入。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退役军人和残疾人权益保护组工作人员乐运。
3: 接下来呢，我们将组建一支专业的康复管理团队，引进呢周边优质的康复评估资源，为对车间残疾员工提供精准专业化的康复评估服务，继续深化打造爱心车间的品牌建设。
2: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在我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近日肇庆高新区各校园积极响应号召，有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活动，让书香浸润校园，让阅读融入日常生活。走进肇庆市16小学高新区校区，阅读室内暖意融融，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排列，涵盖经典名著、科普百科、儿童文学等多个品类，满足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阅读需求。学生刘诗雨：
6: 看书的时候多看几遍，看见好词或者好句的话多读几遍然后写下来。一天的话我一般会用40分钟来阅读，阅读不仅能提高我们的理解能力，而且写作能力也会大大的提升。
2: 学生杨芷涵：
7: 近期我正在读一本名叫《西游记》的书籍，这本书让我懂得了一些道理，比如说团结一心，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上，我们都要像师徒四人那样团结一心地面对各种困难。
2: 为了让阅读更高效、更贴合学生认知特点，学校还精心设计阅读指导方案，用趣味化、系统化的方法引导孩子读懂、读透、爱读。在肇庆高新区博雅幼儿园，老师化身故事讲解员，用温柔亲切的语气、生动形象的肢体语言，带领孩子们走进一个个充满童趣的绘本故事，时而提问互动，时而引导思考，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与想象力。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积极回应，主动分享自己对绘本故事的理解与感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语言魅力，培养阅读习惯，收获成长快乐。肇庆高新区博雅幼儿园园长严庆瑜：
8: 在环境打造方面，我们的阅读区布置得像家一样温馨，投放阅读小空间，摆放玩具玩偶，让营造安全感，书架矮小开放，方便我们的孩子自主地取放，让我们的孩子觉得阅读是一件很快乐放松的事情。
2: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9: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0: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1: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是又怕他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那样孤独不合群，一直在犹豫不定，烦死了。
10: 我听说视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11: 那要怎样申请呢？
10: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 电话号码是2280889。
11: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12: 你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11: 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2: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1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1: 哎，明白晒，多谢你。
1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3: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4: 我选 C. 番碱。
13: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4: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13: 恭喜你，全中啦！
15: 生活多一点认识，
16: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生之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老公，你看，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5: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她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4: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他呀，没可能出国啊。
5: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4: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5: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哦，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揪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哈哈哈哈。
4: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询很重要。
5: 电信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6: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听得见的声音，
7: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7: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7: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8: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9: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8: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9: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 讲八卦，
9: 与苍穹
1: 讲八卦。
8: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9: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8: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9: 嘈喧巴闭，好似
8: 笑话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9: 嘈喧巴闭，
8: 包冇闭翳。
9: 共昨天中午一点，
8: 喂呀翻埋嚟，
9: 并肩同行，
8: 晴朗出发，
9: 常欢加烟，
8: 笑到咔咔声，
9: 记得
8: 准时收听。
9: 俾啲 echo。
8: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继续系今日星期三嚟噶，大家可能会有啲思觉失调嘅。今日星期一嚟嘅，咁系星期三咯。然之后咧，我哋系翻四日工啊，因为星期六咧就系要呢、这个补班嘅，
2: 系
1: 咁啊，亦都要补课嘅。
2: 系
1: 咁，各位都系吓俾心机翻工，跟住好快我哋又会放假噶啦。好啊，今日嚟到咗我哋嘅星期三啊。
3: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翻工梦。大家好，我哋系肥仔宽好 friend。

0: 嘅上午咧，
1: 佢哋唔系未习惯翻工，佢哋未习惯翻到嚟我哋呢个节目嘅、
0: 哦，慢慢要归位
1: 速度。
0: 所以我哋今日选择系唱歌归位，所以我哋今日唱呢一首歌咧系好帮大家打气嘅。
1: 我系混响啊，你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咁系啊嘛。再前幾年咪好興有一段 rap 嘅馬思唯啊嘛，咪開着我的頭悠塔咁，
1: 看着咩日落，
0: 係啦咩咩我 V 是幾酸？
1: 啊嗰只歌
0: 嚇
1: 係點唱咧？
0: 咁咪嚇失戀陣線聯盟啊嘛，
1: 我家不怪他
0: 咩啊？
1: 嗱，失戀陣線聯盟家不怪他嗰個版本係
0: 啊咁樣嘅咩？喂！即是要讲一样，我哋今日唱粤语啊，即是我哋睇下有啲有心人埋堆，唱得好嘅送你入饭咧。兄弟喺度食饭，最紧要大家放完假翻嚟，人人有饭食，个个有公开。
1: 系，
0: 你开头系咪要嗰句？你俾嗰句听听佢 rap 嘅一开始就。
1: 唔系冇啊，嗰度我搵唔出啊嗰首歌。阿兄妹啊发咗。
0: 发咩啊？佢发咩？佢录屏啊。
1: 系啊。
0: 乜嚟噶？
1: 唔知咧。
0: 点啊？
1: 佢同步喎、啊，佢話
0: 點解要同步？
1: 你聽下，你聽下。
0: 哦，
1: 佢炒菜嗰啲鑊聲。
0: 喂，你做乜炒菜啊？
1: 唔知
0: 佢。鈴鈴框框喎、啊。
1: 鈴鈴框框。
0: 係嘛？我我哋可以唱普通話，亦都可以唱粵語。反正 melody 都係呢一段 intro 嚟嘅。咁、我就唱咗呢一個粵語開頭，其他啲朋友仔。我觉得呢首歌应该冇年龄界限，因为幼儿园都会有呢只歌。因为小弟如果两个仔翻幼儿园嘅时候咧，我成日去接人啊，或者点样，都会听到

0: 哇，真係好正唔講笑，好有生活氣息，好想即刻去泰國啲七十一裏面買啲泰奶飲啊，
1: 跟住踢拖，
0: 係真係要鉗拖，
1: 跟住要勾下痕嗰啲，
0: 短褲，然之後要著件花襯衫，
1: 嗯，
0: 啊去呢個曼谷唐人街 hea 啊，我轉頭想唱歌快嚟揾我啦。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晒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拣 C 番碱。
4: 答对。
6: 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7: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6: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7: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8: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9: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0: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係又驚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9: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10: 咁要点样申请呢？
9: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10: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1: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0: 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

0: 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0: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0: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1: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0: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1: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
3: 印记。
2: 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5: 与苍穹
3: 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好似
4: 船蛙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1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驾英，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听，
5: 俾啲 echo。
4: 哦，走音啊！

0: 喂，可能真系假日综合症，啲人静晒。
1: 系啊，
0: 系嘛？但系呢一首歌大家唔识嘅，
1: 识噶，识噶，我都识。
0: 但系啲人静，系咩？你都识咩？咁你唱下边两句咧？
1: 我识系意思系我听过。
0: 咁你都应该识唱嗰两句噶。
1: 下面嗰两句系咩啊？
0: 吓，你睇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啊、喂，睇你个唱得开头啊！而家争边两句，搵人接个龙嗰两句。
1: 就系开头第三、第四句。
0: 啊、你诗朗诵急翻出嚟。
1: 哇！我发现系朗诵唔到嘅呢啲嘢。
0: 咁你唱翻出嚟。
1: 失败过，哪用怕？
0: 你唔想讲失意过？
1: 我真系有啲失意啊！你唔好
0: 挂。系啊，继续啊！失败过嘅嘢。
1: 即管输吧。
0: 系啦。
1: 下面一句点唱？共于苦恋中找点潇洒。
0: 嗱，我哋真系识喎，嗱，真系识噶。失意过哪用怕？
1: 失意
0: 不应说话，啱啊，因为你好臭嘛，失意。但系咧，今日我哋假期翻嚟，我都翻可能即系未习惯啦，定系点啦？但系如果你翻工路上又咁啱，嗱，我哋今日同你唱嘅系
1: 草蜢
0: 咩啊？
1: 失恋。
0: 快俾翻只。泰文啊，听
1: 你仲要听泰文，
0: 梗系从头听一次啦。你
1: 要从头听一次，
0: 咁正嘅嘢我哋听唔晒，我哋尊重翻版权同埋原创噶嘛，呢首系原创，即系佢就台

0: 有冇听过以前有只学外语叫菱格峰啊？
1: 冇。
0: 菱格峰。有一台机器菱格峰学外语，
1: 真系冇，
0: 真系有菱格峰。
1: 你嗰个年代？
0: 仲有标准伦敦口音。

0: 喂，我哋真系等紧有心人喎，啲 friend 全部消失晒喎。
1: 系啊。啊
0: 我哋好似宇哥阿迪啊啲都潜咗水喎。放假，你先打瞓觉啊，凉凉地。
1: 我觉得佢哋今日继续放假都似。
0: 喂，醒啦，大佬今日翻工噶。
1: 只有我哋需要翻工。佢哋嘅假期由佢哋自己去定义。
0: 我啲又长假期。
1: 系。一个五一放到好似暑假咁。
0: 系咪讲 TVB 啊？定边系咪准备翻拍又长假期啊？
1: 系咩？
0: 系啊 ，TVB 版啊，好多就 TVB 话要拍啊。
1: 我真系唔知道、
0: 啊。咩又长假期啊？我你话要拍，我唔系嘛？
1: 咁咪拍咯。啊！即系咁啊，会揾边个咧？
0: 边个扮农村托腮咧？哇！即系吓、啊，即系。

0: 頭髮，跟住咧就好快又代言咗 Get to Be。
1: 哦，因為我自己咧就對日劇咧就麻麻地。
0: 哦，我都麻麻地嘅啫。
1: 係啦，冇點睇。
0: 係咁啊，即係講起咁咁啱講到呢樣嘢啊嘛。
1: 哦，
0: 好啊，咁啊，無論你喺邊度都好啦，喂，都係醒醒先啊，俾啲時間大家誒翻翻嚟，你要翻工啊喂。
2: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的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1: 喂喂，你呢？
4: 喂呀，拜拜啦！
0: 全世界翻埋嚟一间我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嘅，无论翻工又好喺边度都好咧，都系同佢倾偈。因为再讲翻咧呢一个UBA 嘅话，今日星期咪又会开打翻噶。
1: 哦，系啊。
0: 星期几啊？
1: 星期今日星期就系星期日嘅。
0: 系啦，一四六要翻工嘅。
1: 系。
0: 系点啊？主场定客场定点啊？
1: 都系喺四会主场。
0: 篮球啊？
1: 系。
0: 咁啊，足球咧？
1: 足球今个星期咧就会系休息嘅。
0: 哦，系啦，轮空咗。好啊。哦，咁大家可以四会睇波啊。
1: 嗯。
0: 球场又大，系嘛？去支持一下。呐喊一下，咁又几正啊！吓、
1: 嗯，欢呼一下。
0: 四会嗰度有啲橘子啦啦队，系啦，有玉石啦啦队，
1: 哦，
0: 四会度玩下 hea 下，咁啊又行下呢一个绿藻子啊，行下呢一个四会蒸山啊，
1: 食下柴油鸡啊，
0: 咁啊四会好多嘢食嘅，
1: 窝粉啊，
0: 四会窝粉，
1: 干谷窝粉，
0: 系咩？点解你讲出口嘅呢啲咁地道嘅，会出自利口，你会咁了解嘅？
1: 哦，曾几何时？
0: 点咧？
1: 记得啦咩？
0: 咩咧？
1: 我一阵再同你讲。
0: 常人常语。哦，系咩？
1: 系啊。
0: 你咁记得嘅咩？
1: 记得噶。
0: 哦，但我都未试过喎。
1: 我系未食过呢样嘢。
0: 系啊。
1: 但我真系记得系有，因为佢系用嗰种嗰啲叫做咩啊？
0: 西。
1: 系嗰啲西整噶嘛？
0: 波子。
1: 嗯。
0: 波机。
1: 地道嘅肇庆话系咁讲嘅咩？
0: 西。
1: 系啦。
0: 唔係，都係因為粵語好多粵西都未叫波機，波機吹
1: 波機吹
0: 啊！我哋叫西
1: at
0: 啊咩 at 咩啊？
1: 嗰啲
0: 係
1: 咪 at 嚟
0: ？at 啊嘛，即係嗌詞，即係詞類啊嘛。啊，我哋叫 at， 好啦，發音噶。
1: 我唔識發嘅嗰個。
0: 唔係，我哋有啲人叫 at 嘅。
1: 我以為叫 at 啊。
0: 係，可以叫 at 嘅，只不過我哋咁講嘅啫。
1: 你叫 at 啫，冇人叫 at， 係你。个 at 字
0: 点写？唔系，因为我系听到有啲长辈，即系老人家，
1: 廿 at 冇，
0: 系啦，廿 at 冇咯，我at 新鲜 at 咯，喺用下 at 出嚟嘅，
1: 边个 at 嘅？
0: 用下啲阿婵 at 嘅，
1: 哎呀，
0: 即系其实系啲词类嚟嘅话，即系词类会有好食嘅。
1: 嗯，
0: 你有冇食过？
1: 冇啊！我真系冇食过嗰个。
0: 到时对茂名嗰边咪有机会，佢哋系啊，攞啲 at 嚟交换咯。
1: 哦，茂名，但系我谂茂名应该会带荔枝
0: 哦。哦，系，到时打当做吓茂名就糯米糍啦。嗰边个糯米糍好出名嘅。咁我哋就可以攞我哋嘅增城嘅呢个挂绿啊，唔系我哋官墟啊，官墟桂尾啊，鸭屎桂尾，
1: 鸳鸯桂尾，
0: 鸳鸯桂尾，哇叻喎！我突然间醒唔起喎，叫鸳鸯。
1: 我心谂咩鸭屎？
0: 唔系，系有只鸭屎绿啊嘛，系有只鸭屎绿嘅桂尾噶，有条边啊咁样，佢有好多只品种嘅。不过官墟最出名咧就鸳鸯桂尾，点解叫鸳鸯桂尾啊？有大有细噶嘛，
1: 一大一细吊黐埋嘅，
0: 系黐埋嘅，所以咧叫鸳鸯桂尾。哦、哇！我嗰时去嗰度啊，沿路都见到有荔枝噶，即系沿路喺个国道上面两侧。
1: 几时候去啊？
0: 唔知道、啊，等安排啦，睇下有冇人邀请啦。
1: 去啊！
0: 系啦，请我又会攞啲翻嚟俾你啊。
1: 好
0: 嘅。系啊，我专门做埋晒呢啲咁嘅嘢。
1: 多谢你啊！
0: 咪几好啊！我觉得即系物阜民丰肇庆系地大物博，大家去唔同嘅地方都有。其实我哋好多肇庆人，你知唔知道？特别喺端州好多，即系端州长大嘅朋友，其实自己肇庆都未玩完。
1: 系啊，
0: 即系你好多你自己讲真嘅肇庆，咁多嘅周边县城，你有冇去晒先？
1: 冇。
0: 你在边度未踏足过？广陵有冇去过？
1: 广陵同怀集少啲。
0: 系嘛？封开？
1: 去过。
0: 去过啦，怀集未去过。
1: 嗯。
0: 系啊，所以嗱，广陵除咗竹海广陵，就好多地方噶嘛。
1: 嗯。
0: 哦，封开有大班石啦，就麒麟山啦，啲李仔嗰支咪攞翻嚟俾你嘅，咁仲有就系高腰，我哋成日去啦，高腰，但高腰我相信好多镇可能都未去晒喎。
1: 哦，咁梗系。
0: 有冇去晒啊？
1: 我觉得我去都会比你多啲嘅。
0: 哦，咁你肯定多过我啦。
1: 系啊。
0: 我哋即系我去高腰，哇唔系，我行晒噶咯。

0: 行曬噶啦。
1: 即係我係啊，咁多陣我高咗嘅所有陣，我已經去行都走過嘅。你講出嚟嗰度去過，即係再上啲嗰邊河洛水啊嗰啲，我都行過啦。
0: 嗰啲我未去過。
1: 白金龍嗰啲我又行過啦。
0: 哇！犀利。
1: 係啊，活道我又去過啦。
0: 哇！係
1: 啊。
0: 你擔米
1: 啊？嗯。啊、好似系，我咪嗰时活到去朋友一个农庄，
0: 哦，
1: 系啦，咁诶，即系嗰啲好地道嘅地方。
0: 嗱，鼎湖咧，
1: 我鼎湖我冇行，
0: 系鼎湖有啲地方其实都未去过。
1: 啊，鼎湖我哋行嚟行去都系鼎湖山啊、坑口啊，
0: 系啊系啊，
1: 啊嗰啲，但系鼎湖下边
0: 主干道嗰度，
1: 系啦，即系整多去个凤凰镇吔个饭，
0: 嗯，
1: 咁样，但系咧鼎湖下边咩罗隐啊，诸如此类好多地方啊，都有莲花啊嗰啲啊，
0: 嗰啲都系未去过嘅，
1: 系嘛？鼎湖都有马鞍，
0: 哦，
1: 系咪？我记得冇错。
0: 唔記得了，
1: 好似係有呢個咁嘅地方啊！好啦，今日真係靜曬啲啲 friend，
0: 係啊，
1: 係啦，各位你靜都算啦，你可唔可以同我講你而家做緊乜咧？
0: 講下嘢都好啊，
1: 係喎，真係
0: 你唔唱歌咧，出嚟講下嘢啊！
1: 誒、完全全世界係消失於地，
0: 你哋到底在幹什麼咧？我想知道，
1: 即係假期後係嘛？
0: 係啊，
1: 你都要翻嚟同我打卡噶，為咩打卡？
0: 打完卡之後好似去瞓曬覺，
1: 係啊。
2: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活的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米走鸡。
0: 喂喂，你呢？
4: 喂啊，爸爸嚟！
1: 即系咪啲叫假期综合症？玩完之后，个人翻得嚟啦，个脑电波未翻到嚟，
0: 系有啲混乱，
1: 系嘛？
0: 都仲未将佢整翻直出嚟。
1: 喂，但系我又真系边度都冇去过喎，即系呢个，即系基本就留守到本地嘅。
0: 我都冇啊。
1: 系有 friend 讲乜？
0: 阿奶男就话你让我找到了未来。
1: 咩啊？
0: 不知道。
1: 怎样找到了未来啊？
0: 不知道。
1: 你让我找到了未来，
0: 是什么未来？
1: 惊唔到。
0: 唯美咁样话边追剧边听我哋两个吹水。
1: 你追咩剧啊？TVB 最
0: 近排有啲咩剧追咧？
1: 咁啊，最新咪苗条伟有出
0: 哦，系重案唔知乜乜嘅叫
1: 系啊，
0: 嗯，
1: 搞到啲声系好阴暗噶嘛。
0: 哦，系啊，系啊，咁啊，嗰啲案件仲话系真实案件改编嘅。
1: 哦，系咩？
0: 系啊。
1: 哦，即系又系嗰啲警匪片啊。
0: 啊，当年嗰啲 Hello Kitty 嗰啲啊。
1: 哦，咦，嗰单嘢都好炸嘅。
0: 嗯，
1: 大家可以上网睇翻啲相关嘅历史档案。
0: 海之华就话成个人浑浑噩噩，不知所事。
1: 咁样咩？你醒一下啦！
0: 睇嚟真系假期综合症、哦。
1: 系啊，嗱咁样，大家发个红包出嚟。
0: 哦，阿娜娜话草蜢唯一识嘅嗰首歌就系你让我找到了未来。
1: 有首咁嘅歌嘅？
0: 唔好意思，你嘅呢首歌我唔识，
1: 我未听过。
0: 我都未听
1: 過。喂喂，搵嚟听听，我真系草蜢嘅歌。即系一时三刻你要讲，我唔一定讲晒，但系佢只要唱我哋识嘅，我哋都识，系嘛？
0: 系啊。
1: 但系你讲到你嗰首，我真系未听过，我忍唔住。哦，嘟嘟，哦，原来呢首啊。嘟嘟呀哒哒嘟嘟，情人的吻。哦，原来呢一首叫呢个名。
0: 海之华话：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1: 咁叫 Rush
0: 哥话，嗱做紧乜啊？开紧工啊！
1: 宇哥你喺边度掘紧啊？
0: 掘金掘，
1: 我就知道你讲呢段，即系草蜢嗰啲就系啲早期电子 disco 曲风啊。嗱，咪又系唱一件把声。

0: 左右星道
1: 潮咯，环回立体声，
0: 右边，左边，
1: 你耳水唔平衡，
0: 右边。
1: 但系草蜢有一个特色嘅喎，即系佢好齐嘅，佢三个把声，
0: uh-huh.
1: 齐到净系得蔡健把声。我成日都觉得蔡一智同苏志威系咪假唱？
0: 有可能佢两个从来冇出过声。
1: 会唔会佢嘅支咪其实由头到尾都冇电嘅咧？佢
0: 系冇爱，系扮嘢，
1: 系咯，
0: 系装饰，
1: 系咯。珍惜友谊，可以使友情不变。这个就是苏志威了。好潮啊，有海浪。
0: 是啊。
1: 摩托啊。
0: 宇哥说不懂唱草蜢的歌，亦都不喜欢草蜢的歌。
1: 永远爱着你。
0: 是这样的咩？

0: 话假咩期中咩合咩证啊，三号翻嚟上班第四日。九零泥水佬话我五一放两日假，冇假期综合症，工作使我快乐。
1: 咁好咯，三公、啊，唔系同你讲，我哋主持人都冇假放，我又冇外出。哦，我哋 Wing Chan 去咗转广州，去睇展览、啊。嗰屋企有啲亲戚、啊，叔父辈、啊、做啲黑章好出名啊！哇，搞到话唔知喺广州边个博物馆嗰度展览。
0: 哦，又佢睇嗰啲瞓觉嗰啲展览。
1: 唔系啊，真系啊，黑丝章嗰啲啊，
0: 唔好讲呢啲嘢。黑丝章。
1: 即系唔系啊？即系以前嗰啲工艺品、啊，
0: 或者系佢自己嘅一啲雕刻工艺、
1: 雕刻工艺嗰啲，即系好劲啊！
0: 阿 Wing Chan 咧就成个家族都好优秀，
1: 系啊，就娶佢咯。
0: 我唔俾你讲真话，
1: 系唔好意思娶佢弟弟。Wing Chan 系大隐隐于市，喺 Wing Chan 身上你见到有四字成语，知唔知咩？
0: 咩啊？
1: 大智若愚。但系佢要调翻转系大如弱智，
0: 佢依家头痕紧啊！
1: 咩咧？
0: 搵车位
1: 系，
0: 但系声嚟呢个
1: 唔知喎、啊。喂，但系我觉得草蜢咧，其实有首歌我以前成日听，我都会笑嘅。
0: 咩歌咧？
1: 我搵下啦，有冇先？嗰只歌我每次听，即系特别系佢啲发音，哇！唉，搵到啦呢只，你知点读啊？屌阿姨呀屌我哎呀是这样的
0: 做什么搞到好像熱帶雨林
1: 他那期是兄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很多早期的編曲都有這些 feel 的嘛你没留意吗
0: 宇哥说他被封印在九山
1: 入了結界宇哥是不是开了这么多日工啊醒下啦，或者街坊劇場喂，嗱兩個一齊嗲我，阿姨呀嗲我，佢撈住啲蘇克氹佢哋咪，哎呀，哎呀，
0: 冇得肇慶話嚟唱呼啊，呼啊，
1: 冇得個囉喎。

0: 梁嘉欣，
1: 我以为你要去唱捧嗰首《热力之拍摩吻吧》。
0: 嗰首叫咩名啊？
1: 咁咪热力接拍舞笨爸咯。嗯，
0: 嗰首系 featuring 苏兆明噶喎，
1: 真有噶啦。
0: 系有啊，嚟，正啊！人哋嗰个太阳计划嚟嘅某年。Music to the program。佢然之后。热力节奏舞蹦吧，即系以前咧，我哋成日搞车展咧，我哋邵明就好中意我呢只音乐。
1: 系啊，
0: 系啊，你有冇听过咩？
1: 冇，
0: 即系好多啲时代记忆嚟嘅。醒醒眼啦，喂，各位，醒醒眼啦，要翻工啦吓！揸车嘅醒水啲吓，睇灯睇人啦，过马路嘅冇耷低头玩手机啊吓，开摩托电单车戴头盔啊吓，行路人行道啦吓。好啦，我哋睇时间差唔多，即系翻嚟有街坊剧场啦，精神啊，全世界醒醒眼啊，喂，拜拜，
1: 听日见啦。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大家好，我是小鹏。体内湿气过

0: 重会令到我哋周身唔舒服。专家就教我哋去除体内湿气嘅方法，第一招就系要运动啦。体内湿气重嘅人大多数都系饮食油腻，缺乏运动噶。呢部分嘅朋友会经常觉得身体沉重，四肢冇力又唔想活动。但系越系唔运动，体内积聚嘅湿气就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湿气攻入脾脏，引发一系列嘅病症。运动可以缓解压力，可以促进身体器官嘅运作，加速湿气排出体外。跑步、健走、游水、瑜伽、太极等等嘅运动，有助于活化气血循环，增加水分代谢。第二招方面就系饮食要清淡啲啦。肠胃系统关系到营养同埋水分代谢，最好嘅方法当然系适量同均衡饮食。酒、牛奶同埋甘口肥腻等等嘅油腻食品唔容易消化，容易造成肠胃闷胀同发炎。而甜食同埋油炸品就会令到身体产生过氧化物，加重发炎嘅反应噶。而生冷食品、冰品同埋凉性蔬果会令到肠胃消化吸收功能停滞，所以以上食品系唔适宜大量咁食用噶。例如生菜、沙律、大白菜同苦瓜，最好在煮的时候可以加入葱、姜来降低蔬菜的寒凉性质。第三招就是避开环境的湿气了。我们人体内产生湿气，除了自身代谢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是跟环境有关的。经常生活在潮湿、阴冷的环境当中，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日常生活就最好减少暴露在潮湿环境当中，尤其是对湿气敏感的人，更加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个就是不要直接瞓地板了，空气当中的水分会下降，而且地板湿气重，容易侵入体内，造成四肢酸软。第二个就是潮湿落雨天要减少外出。第三方面就是不要穿湿了未干的衣服，不要盖潮湿的被，冲完凉之后要充分抹干身体水分，吹干头发。第四个就是房间里面的湿气如果很重，建议多些开窗，保持空气的流通，令到空气带走湿气。如果外界湿气都很重，还可以打开风扇、空调，借助这些电器保持空气的对流。第五方面就是水分摄取要适量了。好，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怎样去除体内湿气的上半部分，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十四点三十三分，收听呢度系水影电台长久时间关注路况，电台都七星回大道东西双向一转灯过到啦。上升花轮转为六十七轮增加，就沿由在公路路天州路交界处龙洞湾转灯，双向对出天州四东西双向然后当中西环多晒系车车，中间文明北路瓦斯灯行驶一转灯，进入港北底就斑马线人较多，放慢车速噶。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地被扭噶，睇中心南门四用如常，天州路人多车都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长东西走向嘅话，中心市场对出斑马线过马路，街坊较多收有 double break 啊。星湖大道未见特别扭噶，睇顺安大道热闹紧。三叶桥方面，如果大桥西靓仔城大桥冇问题，西安大桥端州上桥位置有落座，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翻工啦，精神。
2: 我行路，我搭。

0: 处畅行949，
1: 交通部了热线
0: 2781949。
2: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4: 小兴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木棉春衫，棉春衫，风入耳，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2: 畅行九四九，
1: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当地时间4日，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5月5日，第139届广交会圆满收官，本届展会规模与境外采购商到会人数均创新高，共有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超过3.2万家企业参展，同时举办超6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新品数增长27%。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将于5月7日公布，考生可通过普通专升本报名系统查询考试成绩。5月7日起，珠海边检总站联合澳门治安警察局在横琴、拱北口岸车道启用刷脸智能通关，符合资质的4类驾驶员凭指纹与人脸双重识别可免实体证件快速通关，口岸同步保留传统刷证通关模式。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完成升级，成为我市首家落地互联网医保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在线问诊、慢病续方、医保结算，涵盖8个门诊特定病种、药品配送等一站式就医服务。日前，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圆满落幕，我市广宁县体育训练中心武术代表队共夺得31枚金牌、7枚银牌、2枚铜牌，并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北京时间5月5日，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这是本届比赛中国男队首次以3-0战胜对手。1/8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暴雨将在五一假期后返港。5月6日，广东省西部市县有分散阵雨。5月7日到8日，广东省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当画班轻捉画布，
4: 生活
3: 生活
4: 有咗色彩，
3: 音符
4: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3: 时光
4: 就会奏出旋律。
3: 畅行949，
4: 畅行949，
3: 令生活
4: 不再单调，
3: 每一坑
4: 每一刻都充满色彩。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

0: 之声。
1: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九四九，畅行九四九，听万物生，看花开时。

0: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0: 期三嘅下昼继续会喺呢个嘅五一假期之后咧，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吓，继续回归啦，我哋嘅工作天时间啦，咁啊同你约会嘅时间依然冇变，都系下午四点之后。唔知道你今日咧已经系咪属于咧啊翻紧工，已经准备啦，就系、是、等多一两个钟啦，可以咧就轻轻松松啊准备放工咧。唔知道咧，响呢个五一嘅美好时光啦，咁啊，你有咩嘅好收获啦？咁啊，如果话俾你听啦，嚟紧几日啦，咁啊，除咗话啦，我哋要继续咧就回归呢个嘅工作天嘅时间节点啦，其实都有啲温馨提示啦，就关于天气方面嘅情况噶。事关咧夏天嘅呢个脚步咧已经慢慢走近啦，咁啊，雨水咧依然在线啦，咁亦都系咧根据呢个广东省气象台嘅预测啦，嚟紧咧新一轮嘅暴雨天气咧。亦都将会重新上线。话说今日受到呢个东南气流嘅影响，广东西部市县就有分散嘅阵雨，而去到就听日嘅晚上时间，新一股嘅弱冷空气将会重新就系逼近呢个嘅南岭北侧，并且咧响呢广东嘅西北部市县啦，将会由多云转中雨，甚至乎咧就是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候咧，局地会伴有呢个短时嘅强降水啦，同埋八到九级嘅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啊。而根据肇庆市气象台的预计，嚟紧两日肇庆市区这个雨势将会减弱，多云间阴天和雷阵雨可能都会间唔中会出现的。具体的情况就话，今日粤西和珠三角的西部、韶关、清远等多个地方是多云和阴天，并且有分散的雷阵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还有我们都暂时来讲这个阵雨都是一阵一阵的。但是听日可能这个天气就将会变得就做什么呢，就是这个雷雨就会变得频繁，并且特别是肇庆将会是多云转中雷雨，同埋局部可能会出现暴雨的。而雷雨的时候局地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者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强对流天气还会有八到九级的大风可能会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的预报。另外啦，亦都系有一个温馨提示啦，就系关乎于啦嚟紧嘅呢个天气里边咧，我哋一啲咧具体嘅应对措施噶。咁啊，事关啦，根据气象方面嘅预测啦，有个温馨提示啦，就系立夏过后啦，天气咧将会进入呢个嘅湿同埋热交蒸嘅模式，并且咧。仲会经常咧，就可能近段时间咧，大家可能会觉得咧，就系有啲咧，就系比较攰奶奶嘅感觉，呢啲咧都系湿重，我哋广东人话斋。咁再咧就系脾胃咧，可能会觉得咧有啲食欲不振啦。仲有咧就系会唔会咧，你会觉得咧呢一啲咁样嘅天气咧，心情会觉得麻麻，甚至乎身体咧有少少浮肿嘅。咁而咧中医亦都提醒啦，食养方面啦吓，饮食同埋咧就系调养方面啦，特别要注意啦，清补兼顾，做到去湿同埋唔伤呢个嘅正气啦，清热唔寒凉。今日咁啱啦，同朋友倾开啦，佢话咧近段时间咧，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可以攞啲沙谷米啦，煲下呢个粟米同埋咧红萝卜啦，加少少骨头啦，呢啲咧都可以一个咧就系清清地又可以咧去湿嘅好汤水嚟噶。唔知道呢一个啱唔啱你口味咧？
1: 春天已至，未来可期，最美丽嘅遇见系沿途有你。欢迎参与妈妈同学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虽然今日星期三啊，但系咧就对于大部分咧系休呢个五一长假嘅朋友嚟讲咧，可能今日咧先至算系咧呢个五一假期里面咧系一个嘅正式上班嘅时间段。咁啊，五一小长假咧结束咗咯噃，咁啊会唔会咧有呢一种咧仍然回味假期吓，迟迟唔舍得离开嘅呢一种假期嘅感觉咧？咁样你问我咧，阿 wing 都会觉得系啊，会有噶咁啊，会觉得咧就啊，即系。呢、这个假期啦，话说啦，刚开始嘅时候咧就雄心壮志，就谂住话嚟紧几日应该点样安排计划吓，但系咧眨下眼咧会发觉吓咁快就已经咧就系假期清零噶啦，会唔会真系唔想上班、唔想翻学，同埋唔想起床吓，要从呢个假期模式转换到工作模式咧，仲未能够缓过来咧？呢、这、一个咧，医生话已经系有解释同埋有呢个嘅叫做咧就定义噶啦，叫假期综合症啊。所以咧，如果想咧就系重新将呢一种元气满满嘅感觉咧，就系回归翻工作啦，啊，令到身心咧都可以无缝对接到咧就系努力奋斗模式啦。其实可能真系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咧就系疲劳啦，吓赖赖攰攰嘅感觉啦，仲有就系睡眠有冇调整好啦，同埋咧就注意力能唔能够集中啦，仲有就系话咧，就算咧就系工作咗一整天啦，吓呢个食欲系咪仲系可以咧？系啊，有呢一种咧，会令人觉得系啊，我想食啲咩嘢啊？有啲朋友就话唔系啊，即系几日假期之后咧，食嘢都唔系好想食啊，即系食欲不振啊。其实呢个假期综合症啦，正如医生话斋啦，喺特别系长假期，例如春节啊啲嘅小长假同埋黄金周等等呢啲嘅时间节点之后咧，都系容易产生嘅一种群体嘅一种嘅表现，包括咧心理啦，同埋咧就生理上面嘅不适啦，吓甚至乎咧起床咧嗰个闹钟声咧都会觉得哇系好刺耳啊，仲有咧就系话可能肌肉会酸痛啊，可能咧有啲朋友就话喂会唔会系呢几日咧就系太过努力出去玩咧，啊又或者咧就喺旅行嘅过程当中啦，都冇平时做嘢啊嗰种咁样嘅即系。转换的状态你会觉得出去玩仲攰。由于很多人都会在五一假期里面这个纯玩时间段，身体逐渐形成了一种有定义名的叫散漫型动力定型。所以要重新回归正常的这个工作天模式，又或者就对应的学习环境，就会出现生理或者心理上面的一些抵触或难以适应的。所以咧喺临床上面嚟讲啦，咁啊假期综合症又或者叫节后综合症咧，就并唔系一种嘅疾病，而系主要咧都系指大家咧结束咗啊冇时间限制、自由自在嘅休闲嘅时光咧、休假嘅时间之后咧，重新回归翻咧工作嘅正点啊，正所谓咧就系定时定点定候嘅呢个生活啦，吓无论系三点一线定抑或咧就系叫做咧就假期再见嘅呢一种努力工作模式啦，都会因为咧唔适应出现咗啲咧效率咧状态咧都未在啊呢一种嘅平时嘅呢一种咁样嘅节奏里面，甚至乎咧就系。注意力难以集中，同埋咧有少少情感压抑，甚至乎咧就系失眠啊、抑郁啊、郁闷啊等一系列嘅现象。尤其是咧，如果喺呢个假期结束之后咧，又遇到咧就阴雨天气啦，可能大家都系会觉得心情咧就冇阳光啊、太阳出来了嗰种咁样嘅灿烂嘅，所以需要积极调整啊，并且咧无需过度担心。但系如果咧啊，你嘅症状咧就好似其他人咁样啦，就系自然自动咁样咧，就慢慢消散啦，或者过渡完毕之后咧，就回归正即系正常嘅呢一种咁样嘅工作状态啦。吓呢一种咁样嘅赖赖攰攰嘅感觉咧，持续超过一个月啦，咁就应该要揾医生求助啦。究竟有边啲嘅因素咧会导致到节后嘅综合症咧？咁样咁啊，根据咧就最主要嘅分析啦吓，咁啊医生话斋咧，其实系有四大嘅特点噶。第一个咧就系睡眠紊乱，因为咧假期嘅呢一段时间里边啦吓，身体可能系缺乏充足嘅休息，虽然咧就真系瞓到自然醒，但系咧可能
晚上咧休息嘅時間咧就會過於咧就係、是、即係超時加班咗啊！人體嘅生物鐘咧就被打亂，並且咧就是、睡眠紊亂咧就會變成呢一種咁樣嘅賴賴攰攰嘅感覺，導致到你咧就會覺得自己不在狀態啦。另外第二樣嘢咧，都係現代人嘅通病，就係、是、手機比較沉溺，長時間啦喺呢個假期裏面咧，就係、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咁樣去刷手機，唔單止會過度依賴手機，仲可能咧會因為長期咧耷低頭啦，又或者長期坐喺度啦，引發頭痛啊、頸痛啊、腰背痛啊等等嘅不適症狀。曾經咧就喺前段時間咧睇過一個咁樣嘅數據啊，大數據顯示話咧，現代人尤其是都市啦，手機不離手嘅朋友啊，平均啦啊，成人啊，講緊成年人嚇，大約咧每一日有成七個鐘頭咧，都係會對住手機，所以呢一種平均嘅時長咧，都會導致到咧我哋即不知不覺係沉溺咗喺呢個手機嘅世界裏面，所以一定要抽離嚇、啊，就好似咧即係經常會聽到一種講法，就係話你可唔可以忍心咁樣將個手機放喺櫃桶裏面成個鐘頭都唔打開嚟睇睇咧？可能好多人咧都忍唔住啊！所以我哋亦都要或多或少咁樣咧調整一下呢個狀態。

态同埋呢唔好过度依赖啦。另外第三样嘢啦，好似刚才提到嘅呢个睡眠嘅时间啦，又或者呢就係夜晚瞓得晏或者瞓得太过于夜，早上啦又比较呢就係呢个生物钟啦，呢个时间段呢就变得自由去控制啦，反而呢就冇节制导致嘅疲劳焦虑，呢啲呢都可能会喺特别係长假期啊或者係小长假期之后呢係出现咗一啲呢烦闷同埋抑郁嘅心理状态，仲可能咧就会出现啦紧张啊、疲劳啊、乏力啊等等嘅情况啊。除此之外咧，可能咧就系肠胃啦都会有少少咧就系消化不良啊，因为咧就近段时间咧可能同朋友出嚟傾偈食飯嘅時間多咗，反而呢就係食得冇咁清淡，大吃大喝之後呢可能會出現胃動力不足啦，胃負擔重啦，導致到呢就係一啲嘅唔舒服。點樣先可以調整呢？首先要從睡眠開始啦，一定要呢就係瞓飽，更加要瞓好，仲要呢就係調節返呢個嘅正常嘅睡眠生物鐘。並且呢仲有一個嘅星期一綜合症啦，就咩咧？就瞓覺之前嗰晚瞓嚟瞓去都瞓唔著，到咧真係要做嘢工作狀態啊，要開啟嘅時候咧，到日頭咧鬧鐘響咧就會非常之疲勞。點先可以咧就有緩解咧？同埋喺呢個嘅即係正常工作天裏邊啊，令到自己嘅狀態係可以快快脆脆嚇回歸翻啦，就係正常嘅工作天嘅呢一種嘅狀態 fit 啲咧咁樣。首先呢可以尝试下呢就是可能即是好多朋友话虽然假期呢就是五号结束下，但是呢应该要提早两三日呢，可能喺三号啊二号嘅时候呢就尝试调整有个三天缓冲法啦。即是话呢每日比之前嗰日都可以早瞓三十分钟，而起床嘅时间呢就固定，咁样呢就可以有一个呢就过渡。另外第二样嘢呢就是要拒绝睡前报复性挨夜，将手机咧调整成为咧呢个嘅飞行模式或者睡眠模式。瞓觉之前一个钟啦，用浸脚啦，同埋咧就系舒缓啊，听下音乐啊，或者听下啲嘅白噪音啊咁样都可以咧有助睡眠。另外咧第三样嘢咧就系晏觉咧唔好瞓得太过于长吓，20分钟左右充电式嘅午睡啦，咁就足够啦。瞓得太耐反而会呆呆滞。就是冇晒啦呢一种嘅下午嘅冲劲啊！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饮食都需要调整，尤其是系咧如果呢几日可以嘅话咧，尝试咧就系帮自己咧将呢个饮食模式咧调整为彩虹食物模式，每日咧就搭配三种以上嘅蔬菜，加埋燕麦啊、粗米啊或者粗粮啊，例如咧就系加粟米啦、加青菜啦、加番茄啦，咁啊用三种唔同颜色嘅蔬菜啦。配搭一啲嘅肉类啦，跟住咧清清淡淡嘅飲食，加啲咧我哋广东人嘅汤水啦，咁就 OK 啦。另外咧飲水都要有仪式感，每日八杯水，千祈唔好等口渴先嚟飲。下午茶咧唔好太过于肥腻油腻，可以用山楂陈皮茶或者系柠檬薄荷茶，令到自己提神醒脑，效果更好啊。另外咧，如果可以咧，就配搭埋一个咧就解压嘅清单将呢一种咧唔想翻工、唔想翻学嘅情绪咧就写低落嚟并且咧用5分钟嘅充电时间啦，听一首舒服嘅歌，又或者咧系眯埋眼啦，拉伸一下肩颈啦，又或者咧就放空一下令到自己咧用5分钟嘅时间咧就系发下呆或者系思考一下冥想一下都 OK 嘅。亦都可以咧，趁住呢一个少少嘅休息时间啦，做咩嘢咧？就系将呢个工作任务或者系一啲咧要做嘅事情啦，按紧急重要嘅程度咧就分好类写好列张清单出嚟。仲有咧就系闲暇时间啦，同朋友啊、同学啊、闺蜜啊倾下偈吓，倾下呢个假期嘅收获啊、开心嘅事情啊，令到大家咧可以有一个互动式嘅。过度啊、缓冲啊，都可以令到自己嘅心情变得更好啊！当然啦，咁啊少唔到啦，就喺假期里面啦，同埋工作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下午4:30。
2: 九四九资讯，
3: 欢迎收听949资讯。当地时间4日，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

0: 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GDP数据已全部发布， 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GDP突破万亿元， 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 5月5日， 第139届广交会圆满收官， 本届展会规模与境外采购商到会人数均创新高， 共有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 超过3.2万家企业参展， 同时举办超600场新品首发活动， 发布新品数增长 2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 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亿元， 观影人次为 2084.19万， 放映场次为 237.6万场， 同比增长分别为 1.41%、 10.23% 和 2%。 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 36.3元， 去年同期平均票价 39.5元， 同比下降 8%。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将于5月7日公布， 考生可通过普通专升本报名系统查询考试成绩。 5月7日起， 珠海边检总站联合澳门治安警察局在横琴、拱北口岸车道启用刷脸智能通关，符合资质的四类驾驶员凭指纹与人脸双重识别可免实体证件快速通关，口岸同步保留传统刷证通关模式。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完成升级，成为我市首家落地互联网医保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在线问诊、慢病续方、医保结算，涵盖8个门诊特定病种、药品配送等一站式就医服务。日前， 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圆满落幕，我市广宁县体育训练中心武术代表队共夺得31枚金牌、7枚银牌、2枚铜牌， 并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 北京时间5月5日， 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 成功晋级16强。 这是本届比赛中国男队首次以3-0战胜对手。 1/8决赛， 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 暴雨将在五一假期后返港。 5月6日， 广东省西部市县有分散阵雨。 5月7日到8日， 广东省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2: 肇庆， 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 畅行949， 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是啊是啊，咁啊假期综合症翻嚟啦，呢个嘅假期翻嚟咧，都应该要调整心态啊，咪并且咧，亦都要咧发挥下自己嘅主观能动性啊，积极咁样去调整，并且咧可以将自己咧可能喺近段时间遇到嘅压力啦，又或者一啲咧就系各种嘅事情啦吓，谂得唔系点样去点样先可以咧将佢咧疏导咧，又或者将呢个负能量咧通过啊一啲。健康的途径可以就是宣泄一下，并且可以通过这个假期有一种的转换，由这个工作模式转换到假期模式，跟着完成这个假期之后收获回来的，然后再释放一下这个长假的心理压力，缓解疲劳。有啲咩嘅方法啦？當然啦，飲食調節咧都係好重要嘅。咁正如咧，我哋剛才提到啦嚇，咁啊響呢個嘅時間段啦，因為天氣啦又比較多變啦，並且咧咁啊呢種嘅濕重啊嘅感覺啦嚇，亦都可以咧透過飲食咧去進行調節嚇，做到咧就係清補，並且咧就係唔會寒涼，並且咧就唔會傷脾胃啊。簡單嚟講咧，近段時間咧都應該因應翻呢個嘅天氣啦，食得清淡啲，同埋咧就容易消化啲，例如话小米粥啊、淮山粥啊、绿豆粥啊，呢啲咧都可以有助于减轻脾胃嘅负担，并且咧就系帮助脾胃可以更好咁样咧，就系消化啊，同埋咧就系滋润下自己嘅肠胃。仲有咧就系经常啦咁啊，响呢个咁样嘅时间段啦吓，咁啊各种咧就系包括西瓜、冬瓜、丝瓜上市吓，有啲咧新鲜嘅时令瓜果蔬菜啦，例如枇杷啦咁样啦。都可以咧，就系专门住吓咁啊，响呢个广东咧，利用呢个广东嘅特色同埋特点啦，用水果蔬菜嘅配搭，令到自己咧重新啦吓焕发呢个嘅神采啊！嗱，讲开咧就系呢个嘅枇杷咧，近段时间咧又有一个嘅温馨提示啦，需要同大家倾倾偈嘅噃。枇杷究竟咧系啱唔啱，又或者咧就系对于？这个的应节的食品来讲有什么的讲究呢？现时正值这个的初夏时节， Wing 也见到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去到超市或者是市场里面都会多多少少对于这个枇杷会有这种感觉，买

啲翻去咧就系食下啦，因为咧时令嘅水果嘛，枇杷上市啦，咁啊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呢？医生话咧，依家啲贵嘅天啦吓，咁啊枇杷咧属于一个咧集中上市期，好多人咧会将佢作为咧就系润肺止咳嘅天然配方。咁但系咧，医生亦都有一个嘅提醒啊，咁啊因为咧就根据中医话斋啦吓，中成药枇杷膏咧，其实核心嘅原料系枇杷叶，而唔系话咧就系枇杷咧呢个嘅果肉。咁而目前咧就被中国药典正式收载嘅枇杷类嘅中药材咧，只系指咧枇杷叶嘅干燥叶片，而非果实啊。所以咧就中医提醒话咧，枇杷嘅果实咧系唔可以代替呢个药用嘅呢个枇杷片啦，啊用于止咳，亦都系咧要提醒各位咧中意食水果嘅朋友啦，千祈唔好为咗缓解呢个咳嗽啦，而喺呢一个枇杷嘅集中上市期咧，大量食用枇杷，否则咧亦都可能会有一个咧就健康嘅风险啊。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呢一本嘅建议里面就是指出话，成年人每日水果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350克，换算翻就是中等大细的枇杷，大约每日就是吃4-7个就已经是够晒数了，并且就不适宜过量咁样食用。事关枇杷的糖分含量虽然就是对比荔枝啊、葡萄啊等等呢啲嘅水果都是比较低的，但是糖尿病患者和血糖偏高的人群仍然需要控制这个食用量。并且中医提醒说，其实枇杷虽然全身都是补，但是有些都要避免一下才好。例如说枇杷的果，我哋所講啦，果肉啊，就可能咧就呢個糖分啦嚇，對於糖尿病患者嚟講咧，需要控制呢個食量。另外咧，呢個枇杷核咧係會有呢一種嘅青金類嘅物質，係屬於低毒微毒嘅成分。如果咧一旦咧就係將呢個嘅核啦嚇，枇杷核咧就係咬碎或者係咀嚼啦，可能會出現咧頭暈、頭痛、惡心、嘔吐呢啲嘅中毒嘅呢種嘅微中毒嘅症狀。家長尤其是需要提醒啦，小朋友千祈不要去咬或者嚼这个枇杷的果核。而另外呢，生长在路边、公园、等等这些公共区域种植的枇杷树亦都应该以绿化和观赏为主，因为呢可能生长在这些路边的枇杷是被喷洒了农药，所以呢果实的这个的这个农药残留的风险可能会较高，亦都会呢就是嚴禁採摘食用。如果真係想食枇杷啦，真係要需要咧通過啲咧正規嘅水果店啊、超市啊，又或者咧就係正規嘅呢個嘅農貿市場咧去進行選購，呢一個咧叫安全有保障嘅飲食啊。另外咧，揀枇杷咧都有咧一啲講究嘅，例如第一個咧睇顏色，一般咧成熟度比較高嘅枇杷咧，佢係會呈現咧就係橙紅或者係橙黃色，甜味咧會隨住呢個嘅香味咧就係會令到你覺得佢好新鮮啊，並且咧香味好濃郁啊。第二樣嘢咧，外觀啊，一啲枇杷咧就係比較橢圓勻稱啦，大細適中啦，果肉飽滿啦，呢一種嘅枇杷咧感覺又或者食落去咧口感會更加之好，風味亦都係屬於咧就係、純純正正嘅呢個嘅靚枇杷啦。另外咧，果皮上面咧如果有少少嘅薄薄地嘅一層嘅絨毛啦，保存完整嘅話咧，亦都說明佢嘅果實比較新鮮。而第三個咧，睇呢個果嘅定啊，咁如果果定啦呢個位置咧，就係隨住呢個顏色啦嚇，就係仍然係好新鮮嘅淡黃色或者係綠色啦，咁就係新鮮嘅狀態。如果咧已經咧隨住呢個框啊或者係呢個嘅枇杷定嘅位置咧變成咗深褐色或者黑色咧，就已經代表住咧就進入咗一個咧就係比較唔新鮮嘅時間段啦。另外第四個嚇，聞聞呢個嘅氣味，如果聞起上嚟有酸酸縮縮或者酒味咧，其實就已經係表明呢個枇杷嘅果實咧就可能變質，唔適宜購買同埋食用啊。而在存储方面，因为枇杷是属于亚热带的水果，和香蕉有些类似，所以也不建议冷藏保存，最好就是摆它在阴凉和干燥通风的环境，常温之下。

0: 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1: 假期后的第一天呢，正式的工作天啦，所以呢亦都要为大家打打气同埋加加油啊，仍然会温馨提示你啊，嚟緊几日呢有一啲嘅即係点讲呢，有啲嘅情况呢会比你更努力。做咩嘢呢？讲緊嘅係台风啊，今年第五号嘅台风黑格比呢就已经形成啦。咁听讲话呢今日下午啦已经係喺呢个下午两点钟啦，属于今年嘅第五号台风黑格比呢，呢个熱带风暴级嘅台风啦，已经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面生成，其中心就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东偏南方向，大约是2950公里的洋面，听下去好像很远，但是预计这个黑格比的台风将会以每个钟头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可能就会霎时间说时迟那时快，就已经嘖一声到了附近的了。所以呢亦都因为有台风的形成，可能嚟緊几日的天气就会特别多变，大家亦都要小心应对。并且呢这个嘅立夏之后啦，气温仍然非常之任性啊。今日下午啦，我国将会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嘅降温过程，咁啊南方嘅大部分地方啦，气温将会大跳水吓，感觉咧就系清凉啊。虽然系立夏时节吓，但系冷空气势力仍然在线，不肯轻易退场。咁亦都因为咧呢个冷空气同埋咧降水嘅共同影响啦，所以咧亦都会带来新一轮南方嘅降温啊。清清凉凉的感觉嚟紧两日可能会特别之明显。虽然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亦都是23.8度，比开空调就更加之要清凉清爽。吹紧两级的东北风，相对湿度87%。展望听日

在我们肇庆的市区可能会出现就雷阵雨转多云的情况，又或者就是有部分的强对流天气，天气是会有某些时间特别之恶劣的，所以上班上学的朋友也都要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希望就可以带多把遮稳阵，还有帮自己也都是准备着一些就即系咩咧？可能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咧，摆多一套咧就系替换嘅衫。如果真系咧，因为落雨啦淋湿咗嘅话咧，特别系小朋友啊、同学仔啦，都有啲衫裤可以替换啊。时间方面已经去到16:51啦，咪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星期四继续会喺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同大家一起倾偈。听日见你，拜拜。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蓝色街灯呢一首歌原唱嘅系邰正宵，最早收录喺1994年嘅专辑，而呢一首歌真正唱红嘅系喺1998年，由古倩敏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黎明演唱《蓝色街灯》。
3: 谁让寂寞无言？

当你第一次使用公筷，你会觉得有啲奇怪，明明你有双筷，我有双筷，点解仲要多双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我携带同口水水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嘅火种令人类嘅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0: 畅行九四九交通快报。
1: 17:47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现在咧，天色咧就开始暗啦吓，仍然会感觉到咧灰灰蒙蒙嘅天色底下啦，感觉依家呢个钟数啦，落翻高峰期啦，大家都要小心慢行。特别系咧就喺呢个天宁路建设路嘅十字路口位，现时车多人多，大家都要谨慎驾驶。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嘅车辆啦，亦都系因为呢个红灯啦，亦都需要喺呢个位置啦稍微等一等，停一停，有一定车辆嘅积聚，大家都要稍安无躁吓，亦都系等待下一次嘅绿灯疏导。现时咧建设三路同样类似嘅情况，车龙已经系啦，就系车尾过咗呢个嘅中心市场啦，排紧长龙等紧灯，斑马线前面亦都需要忍让同埋礼让。再嚟关注翻啦，城区啦多条嘅主干道啊，现时嘅天气啦，感觉好似咧就准备落雨，又或者咧就有啲路段可能已经系落紧雨噶啦，灰蒙蒙啦，能见度相当之要即系要小心慢行啊，一定唔可以急躁啊。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现时咧喺红绿灯前面啦，这个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啦，需要等灯，稍微啦，可能目测啦都需要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同样地啦，这个嘅牌坊位置望过嚟，往顺星花坛、往西湖大道、燕都大道双方向行车啦，都系比较多车多人啊，转弯位都要格外留神。红灯前面稍微等一等，停一停，时间不会太长，希望大家小心忍让。西江大桥现时桥面亦都系比较灰蒙蒙啊，可以望到啦。喺呢个嘅桥面亦都系相当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落桥位置，小车为主，比较密嘅车次啦。而喺呢个嘅端州城区上桥位啦，亦都系以小车居多啊。啱有一部嘅大型嘅公交车啦，亦都系上紧桥。如果咧路遇大车啦，摩托车、小车亦都需要小心避让。亦都希望咧同前后左右嘅车辆咧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OK， 呢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祝大家继续一路畅行。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5月6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嘅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4: 五一假期，我国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
3: 多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
4: 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
3: 江门人民设计师制度出台。
4: 美国总统称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媒体认为此举是为掩盖失败。以下听详细内容。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建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来听报道。
5: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个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进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6: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栓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5: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全新：
7: 作为大湾区超级工程的建设者，我们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目前我们正在加强轮班作业，在各项智能建造技术的加持下，争分夺秒，全力推进引线工程上部结构施工。
5: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8: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个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 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9: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中国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5: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呢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五千几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鸿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海。
10: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5: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8: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

0: 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年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 67.6%， 演出消费同比增长 17.6%。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423.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473.5万台，带动销售额1415.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933.7万件，带动销售额1453.4亿元。商务大数据仲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日至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之前基本持平。
4: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日，达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涉及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首列两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记者今日从司法部了解到，为推动文化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文化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文化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文化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典护航生态环境法治精文活动等。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教识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质量显著提高，无障碍阅读资源同服务实现精准足达。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城乡残疾人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1: 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

0: 全球数据周活动今日在上海开幕。记者了解到，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上海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应、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紧扣释放数据价值、繁荣数字经济、推进数字出海服务，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应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的工作格局，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1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假日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彰显咗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不单止票房超去年同档期，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实现增长，电影票价更加亲民，电影加玩法持续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了解到，截至昨日21时，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即5月1日至5日，共约100.3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香港，较去年同期增加近一成。数据显示，内地访客入境高峰为5月2日，录得26.3万人次。假期期间，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即福田口岸出入香港的内地旅客最多。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假期入境澳门的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日入境旅客达24.8万人次，创单日游客入境人次最高纪录。澳门旅游业界初步统计，五一假期澳门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约90%，其中5月1日及2日多间酒店入住率达8%。
1: 啱啱过去的五一假期，广州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261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6%。其中5月1日，广州地铁单日客流量达1239万人次，位列当日全国第一，达到广州地铁历史第三大客流量。
0: 今年五一假期，深圳文旅市场多点开花，供需两旺。记者从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了解到，全市接待游客733.3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实现旅游收入56.29亿元，同比增长3.6%。
1: 五一假期，珠海推出百几项高品质民商旅体特色活动，假日经济红利持续释放，交出亮眼文旅成绩单。据初步统计测算，五一假期珠海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5.59万人次，同比增长7.0%，实现旅游总收入15.10亿元，同比增长7.2%。游客接待量同旅游收入稳步攀升，文旅消费提质扩容态势显著。
0: 五一假期，东莞文旅市场表现亮眼，全市接待游客384.55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22.81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过夜游游客占比超21%，同比增长10.1%。
1: 4月30日起实施的广州市房地产新政红利在五一假期得到释放，广州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显著回升。一二手住宅市场同步向好，楼市回暖态势明朗。本次新政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 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仲可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同时放宽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条件，允许转为组合贷款。在促进卖旧买新方面，发放总额2亿元专项补贴等。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今日提供的数据，五一期间广州一手住宅市场热度显著提升。五月一号至五号，全市11区一手楼盘日均到访量8692组次，同比增长30.8%；日均认购量634套，同比增长50.1%。二手住宅市场方面亦保持平稳增长。假期日均大看人次、日均认购量较四月分别同比增长15.6%、5.2%，认购量同比大幅增长63.4%。市场分析认为，本次楼市新政通过提升购房能力、降低置换成本、优化供应结构，有效激活了刚需和改善型需求。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广州房地产市场有望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0: 4月29号，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恰逢五一假期来临，深圳叠加小长假，带动楼市交易迅速升温，政策效果初步显现。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从新房数据睇，全市新建商品住宅认购573套，同比增长43.3%。网签销售492套，同比增长68.5%。从二手房数据睇，全市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37套，同比增长54.6%。此轮新政聚焦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呢三个核心区域，限购定向放宽与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对区域内在售楼盘嘅销售带动明显。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今日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业生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突出亮点。合作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9.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同供应业同比增长36.1%。新兴产业领域同样提速发展。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同比增长577.2%，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个百分点。分领域睇，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47.3%，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93.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175.1%，增速比上年全年提高190.2个百分点。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08亿元，同比增长20.5%。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22.2%。海关统计显示，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其中出口表现尤为强劲，总额达118.7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8.8%，进口总额47.71亿元。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稳健扩容。一季度新登记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三月末合作区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达7993户，其中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15.0%，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澳门元素加速聚集态势明显。
0: 日前，江门市人民设计师工作制度印发出台，提出通过公开选聘加定向邀请聘请人民设计师，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管理与品质提升行动，并探索小项目大师作模式，引入国内外设计大师，打造精品示范工程。届时，江门将以镇街道为单元，每个单元配备3名以上人民设计师。边远山。

0: 区镇可配备唔少于一名人民设计师。此举旨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彰显侨都风貌特色。
1: 湾区观察，
2: 民以食为天，蔡男子稳诊保供，连住城乡两头，关系群众一日三餐。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高度重视蔡男子建设。现在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正跨越山海走进湾区。来听报道。
3: 近年来，湖南省永州市依托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如今当地已建成238个粤港澳大湾区蔡男子认定基地，果蔬出口货值占到全省的 84.5% 以上。湖南永州供大湾区蔬菜基地发展如火如荼，广西贺州市中山县中山镇青池村的芦笋种植基地同样发展势头喜人。在这里，一行行芦笋整齐挺立，长势正旺。经过标准化处理，下午采收的芦笋第日上午就可以端上大湾区市民的餐台。截至目前，中山县共建设蔬菜大棚约2600亩。2025年成功推动七间农业企业申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蔡男子生产基地。湖南永州与广西贺州的蔬菜基地热火朝天，而数千公里外的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育苗大棚入边，亦都系生机盎然。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文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在呢度一座座标准化温棚轮次接比。基地种植有洋土菌、辣椒等多种蔬菜，其中不少销往大湾区。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技术员马玉林介绍，来自大湾区的蔬菜订单不单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还促进了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
4: 像一些我们比较好的蔬菜，他们会给我们提前提供一些相应的种苗、一些技术指导、一些技术服务，也非常感谢粤港澳地区对我们的帮助。
3: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孟浩介绍，目前青海供粤港澳大湾区蔬菜已形成政府统筹加龙头引领加基地生产加冷链物流加市场直供加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协作模式，并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全方位深层次协同机制。
5: 首先是标准协同，我们对标香港的 STC 等国际标准，目前呢，全省有59个产品获得了香港的认证。第二个方面呢，是做到产销的协同。在2025年6月，我们在广东东莞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匹配中心，构建了青海生产加大湾区销售的模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机制协同，成立了青港合作专班，制定3年行动方案，联合多个部门出台了供应链体系行动方案，统筹推进基地建设、质量监管、品牌培育，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长效机制。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放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当日早些时候说，美军在放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不寻求交战。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美国普莱斯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菲尔弗林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缺少完整的和平协议，同时近期的攻击行为使能源市场依然保持紧张，油价风险溢价仍处于高位。5号，因市场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忧减少，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高开，收盘时明显上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低历史新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

0: 王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好像往常地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说，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个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报道说，这两艘载有美军人员的商船4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伊朗袭击。五角大楼证实，伊朗在袭击中动用了导弹、无人机和武装快艇，美军及时拦截并炸毁伊朗快艇。报道仲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共事务主任蒂姆·霍金斯的话讲，美军为通过的商船提供了一道安全屏障，其中包括多层防御措施，并由军舰、飞机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提供保护。
0: 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在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忠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言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近三分之一受访科研人员没有条件使用量子研究设施，严重限制了量子技术潜力的释放，并可能加剧全球科技发展不平等。这份题为《量子时刻：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成果全球报告》是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的全面评估。报告强调，量子科技发展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并不均衡。为解决机会不平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全球量子倡议。该倡议面向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和社会，旨在确保量子技术开发具有包容性且合乎伦理，不使任何国家被排除在塑造量子未来的进程之外。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2度，澳门雷阵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28到21度，深圳多云，29到22度，珠海雷阵雨，28到22度，佛山多云，29到21度，惠州多云，29到20度，东莞雷阵雨，29到20度，中山雷阵雨，29到21度，江门雷阵雨，29到21度，肇庆中雨，29到21度。
0: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6: 好的，李主任。
5: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6: 明白。
5: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6: 嗯，好嘅，我记得啦。
5: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事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6: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5: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喺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6: 嗯，知道啦。
5: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6: 本节目

0: 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1: 自在畅游，
2: 畅行，九四九。

0: 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三傍晚时间嘅六点半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我哋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吓，现时见到呢个方向双向行车都冇乜阻滞嘅。而嚟到呢一个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咧，现时都系顺畅好走嘅。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现时双向行车咧都系相当之靓仔，只不过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喺等灯位置咧就有多少嘅车仔啦。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嘅车流量开始大起身。入到星湖大道，睇睇现时东门广场对开双向行车咧，就系车流量开始大噶啦。行前少少新源北路转翻出嚟星湖大道嘅方向，双向行车咧都显得有啲挤迫嘅。再转去睇下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灯位置，现时系同样积聚咗一定嘅车仔嘅。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啦，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现时系顺畅好走嘅，桥面上面行车咧就会咪摸翻少少啦，双向咧都有啲嘅缓慢嘅吓。呢拍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1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12: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看着单车一路留下的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着歌的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今日嘅天气咧，可以讲系麻麻地啊，阴雨天，并且系大雾下，所以提醒各位揸车嘅朋友啦，一定要注意翻车速车距。我哋啱听过有张学友呢首嘅作品《蓝雨》，开始咗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嘅重拾旧欢。你好嘛，我系安琪啊。嗱，决定今日要同大家重温张学友嘅歌曲之后咧，其实都有啲头痛啊，因为可以选择嘅歌曲实在太多吓。主打歌我哋经常都会听到，而有啲次主打或者相对嚟讲冷门少少嘅歌曲名，我哋未必熟悉，但系一听到里边嘅歌曲嘅呢个高潮部分啦，你又会觉得似曾相识噶啦吓。唔知以下落嚟呢一首歌，你又是否熟悉咧？就系呢一首《怎么舍得你》，会唔会都系你张学友经常听嘅歌曲列表当中其中嘅一首啦？其实现时咧，真系有好多嘅听歌软件吓，有啲我哋甚至可以加对方为好友，等你可以揾到好友嘅歌单，知道对方嘅品味系如何噶。而对于你在乎嘅嗰一个人，有时候你系好想知道对方最近鍾意听啲乜嘢歌，因为呢啲歌分分钟透露住佢最近嘅心情，而可以同对方听同一首歌，两个人之间嘅距离似乎都会变近。

灰灰的天，再加上这一首怎么舍得你，可以说呢是非常之相衬的画面来的。而以下落来我们要去听的这首歌呢，就是遥远的他。这首歌呢会是唱片的主打作品啦。原曲是谷川新司1985年发行的歌曲，叫做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呢，其实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站台上面，望住纷飞的大雪落下引发到的思考。而谷川新司的原版其实与爱情无关，而粤语版就交了给填词人潘元良去重新填词，张学友演绎出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亦都诉说了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

0: 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行过的路，听过的歌。
1: 廖安琪重拾旧欢。
0: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是分身体和心灵，因为即使就在身边，有时都会因为心灵的距离而变得遥不可及。心灵的距离因为根本是无法跨越的一件事。张学友的另外一首作品《这么近那么远》，歌里面的男主角和另一半既相处亦同眠，但是就相对两无言。曾经的山盟海誓、甜言蜜语，不知从何时起已经悄然变改，从情话不断到相对无言，有时候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本来是想更加懂对方，但是对方已经将你拒于门外。这么近那么远，由张学友作曲，黄伟文填词。

爱情有时候之所以会吸引人，是因为它可以令人疯狂，在释放多巴胺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令人快乐而着迷的，有一种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感觉。但是爱情的不确定性同样会带来伤痛，甚至乎你曾经有几咁开心，在分开的时候就会有几咁多的痛楚。所以失恋的时候呢，亦都需要去承受快乐过后的失落和痛楚。这个是成年人恋爱的时候要承担的风险，亦都会令一个人加速成长的过程。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听埋这一首歌《离开之后》。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十九集。
3: 各位，上次讲到康熙晋升了魏东亭为三等御前大都侍卫，以后呢就可以跟着他上朝出入皇宫，剑甲不解的。即是说真真正正当了魏东亭是心腹了噃。呢阵时在旁边的红吕赐和索额图大臣呢也都感动到热泪盈眶。康熙自己亦觉得有点眼湿湿，拧歪了头，企起身就行出去文华殿外边。在大雨中仰望着深不可测的天空，他心想，唉，上天的愤怒和咆哮是嬲紧朕这个天子不肖呢，定是惩戒权臣恶利的罪孽啊？纷杂的国事就涌现在他面前了。清七部民于七之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了。吴三桂的一班汉族大臣呢，外藩坐拥重兵，主嚴铸同其心难测。郑成功父子苦据台湾又不肯归顺。江南的围佬呢，一个个立志不为大清廷出力。这一个个的难题几年来压在他心头无从排遣。这个大雨的冲洗令到康熙皇帝渐渐冷静返了。他想，先生伍次友和洪次女虽然学的不同，但他们都讲出朕的心事，心腹之患未除，则酒液之疾必然为患。一个措置不当，万圣之君求为一匹夫亦不可得啊。这时呼一阵狂风吹过来，康熙不由得打了个冷震，下意识摸一下膊头，忽然间觉得身后边有人帮他披上了风衣，拧转头一看，竟然是鳌拜的侄仔侍卫纳姆。康熙当堂就吓了一惊，你做乜嘢啊？纳姆连忙后退一步，在雨地中打了个签，即是单脚跪地了。咁大雨，主子企在外边，小心冻亲啊！沙一道闪电忽然间划过，康熙睇得分明，纳姆竟然是手揿腰刀回话嘅。哇，个心啊当堂嚟起晒咯，急忙话，你退落去，朕入大殿就系啦。一拧转头见到魏东亭早已经红抖抖企喺自己身后边嚟。纳姆咁先至岌头岌脑退咗落去。康熙行返入大殿，揞出怀中个金表睇下，已经是暮末亥初的时分，即是而家晚头黑九点钟到。唉，先头的情形就令到他心跳不安，但是面上就毫无表露出来。见到索额徒弟几个仲跪在度，摆下手就吩咐话，魏东亭，朕委你扮的差，你可以去索额徒府中继耳。宫中不是咩好地方嚟的。讲完就传旨起驾回宫。魏东亭正要护送，康熙就大声讲了，宣殿臣，你带一哨亲兵侍候朕，你们几个走啦。嗱，所谓哨在古代呢就是比较少的编制单位来的。咁各个朝代人数有不同，在清代一哨呢就是100到80人到啦。嗱，咁虽然康熙落了旨不用魏东亭地侍卫，但是魏东亭是怎放心得落呢？暗中跟住御驾一直过了乾清门，见康熙已经平安入了永巷，才至转出午门打马飞奔索额图的屋企了。索额图先头大家一起在文华殿来的，现在他还未回到府上， 但系门口有人拎住灯，显然系等紧索额图主人翻嚟啦。咁见到魏东亭深夜嚟拜访，都觉得好意外。嗰、那个卫士头头赵逢春咧，就急忙迎出嚟话啦：，嘿嘿，魏爷你好兴致、哦，到呢个时候仲嚟嘅，我哋大人仲未翻嚟咧。啊，未翻嚟唔紧要，未翻嚟咪等下咯。魏东亭一字讲，又一字行入屋。赵逢春就嘢啦，我哋索大人今晚话唔定唔翻嚟㗎喎。魏东亭喺心里就偷笑呢，一边除咗件油衣蹬下水，一边就话啦，未必翻嚟，咁你哋喺门口等边个啊？赵逢春都未问到无话可讲，魏大人你既然要等嘅，咁请过嚟呢边房坐啦，换咗啲湿衫佢，兄弟撩鼻水酒，打发长夜啊。魏东亭就只好跟佢入咗西面房啦。啱啱换晒啲干衫裤，就听见大门口外面有动静啦。赵逢春见到魏东亭侧埋耳仔听，就笑笑话啦：我哋索大人边会咁快返嚟啊？嚟，烫酒烫酒。咁正系暖笼嘅时候，听见外头索额图就吩咐门口：今晚我要同洪大人有嘢倾，除咗魏军门之外，一概唔。

0: 见啊。魏东亭咁先对着邵逢春笑笑话啦。嗱你听到呢，难为你遮掩啦。今晚后堂宴会亦都有鄙人大名在内噃。赵逢春就唔好意思啦、小人不知，请多恕罪。家阵索额图红次女魏东亭呢落咗喺丰盛嘅筵席前，一边随意饮酒一边开始密议啦。索额图手揿酒杯压低把声话：鳌拜慈公欺君，擅自诛杀大臣，其心叵测，圣上百般抚慰，望其改恶从善，知佢始终唔悔悟。我奉圣上密诏，总管除奸之重任。红次女同埋魏东亭两个就连忙细细声回答：为大人之命侍从。魏东亭跟住饮咗啖酒就问啦：圣上点解唔明降谕旨，公布鳌拜嘅不赦之罪，将其名正典刑呢？红次女諗咗阵：啊，咁唔得嘅。鳌拜呢阵时权高势大，内外心腹密如罗网，即使係南方统兵嘅将士，亦有好多佢嘅门生同埋旧部下。明发圣旨，如果佢唔肯奉诏，激起事端，后果就不堪设想啦。更可忧嘅係，讲到呢处就冇讲，索额图就连忙话啦：哎呀，魏东元啊，我哋既然同诛奸贼，就应当以精诚相见，千祈唔好有所顾忌啊。红次女企起身，攞手指染啲酒喺台面就画咗耿、上三个大字，跟住一抹就抹咗，就问啦：兄弟如见，不知以为然否？索额图就猛咁岌头岌脑，但系魏东亭就不以为然噃。哈哈，洪东元啊，你咁嘅忧虑似乎系太远啦。虽知平西王吴三桂虽然同鳌拜互有勾结，其实佢哋各有目的嘅。擒诛鳌拜去一政敌，怕正系平西王盼之不及嘅咧。红次女个心就谂啦，或者咁系一面之理啫。但点样先能够既诛除鳌拜，又不至于引起各方嘅不安呢？谂咗好耐，都未谂到一个好嘅法子。于是就将呢个想法讲咗出嚟。咁佢意思就系话，既要啊掹低鳌拜，又唔可以整冧个葡萄架嘅咁。魏东亭听完就企起身，度咗一排。以在下撮见，应该有上中下三策。第一，征选合议烈士，趁其不备之时掩而杀之，事成则由皇上降旨明报其罪，事败则由我一身当咎，此乃上策。索额图一听就猛咁另头西计啦，唔得唔得，鳌拜身怀绝技，武功高强，护从如云，戒备森严，况且一时之间我哋嘅难以募到咁多勇士，如果万一唔成功嘅，再出第样计谋就更加唔容易成功啦。呢个系险着，请讲中策啦。
1: 中策嘛，就由索大人置酒席，伪称魏武祝寿，邀请鳌拜入府，用毒酒毒杀佢咯。索额图啊，皱起眉头啦。
0: 兄弟，我都諗过呢个计策，不过鳌拜素嚟诡计多疑，兄弟我自己做寿两次邀请佢，佢都未有赴宴，如果肯嚟嘅咁就梗係好啦。
1: 红次女呢阵时就插口啦，请讲下策嚟听下。魏东亭就继续讲啦，
0: 可以由皇上择一个节日在宫中大宴群臣，等鳌拜入朝赴宴的时候突然间发圣旨，等殿前侍卫掩而执之，就咁一刀咔，相信 冇人敢有异议啩。索亚图就轻轻拍下台面，唉，殿前侍卫里头敖伯嘅亲信好多噶，如果到时倒戈作反，恐怕圣上危险噃。红刺女又插口话：系咯系咯，咁都系唔得唔得。唉，三条计谋都唔用得，魏东亭好扫兴啊，眼光光咁坐翻低，忽然间心念一动啦，诶，不如由皇上发圣旨，咁到时你两位大人，边个敢掟杯为令，我魏东亭金毛万死，诛此国贼。索亚图就即时笑眯眯啦，哦，呢啲叫做鸿门宴，吓，有啲意思啦。兄弟，我愿做摘杯之人。啱啱讲完，红刺女就猛咁撒手咯，唔得唔得唔得，呢叫做不问而斩，擅杀大臣，朝臣难免议论圣上，咁又会整冧葡萄架噶、哦。唉，又唔得啊！魏东亭啊，冇晒瘾啦，冷冰冰咁问：赵大人，你话点好啊？红刺女呢阵时夹喺一嚿鱼刺送咗入口度，慢慢照住，过咗阵先至话：鳌拜虽有司马超之心，但要数说佢叛逆嘅实质仲系好少。掩杀之计，从而家嚟讲，一定会搞乱朝纲，咁就系所失嘅太多，仲系要想个法子喺捉拿方便落功夫，审明实据，昭告天下，明正典型，咁先系万全之策啊！嗱，红刺女嘅呢番话就确系老成谋国之言咯。听到索额图咧就岌头岌脑，谂咗一阵就问魏东亭啦：苦臣啊，圣上想清除鳌拜，呢样系定咗噶啦。鳌拜而家对圣上究竟系点样谂嘅呢？知己而不知彼，非全圣之道啊！吓，魏东亭就答啦：鳌拜当圣上系无知小儿，散位杀人之心就肯定有噶啦。红刺女听到呢处就拍掌而笑咯，啱啦啱啦，苦神呢句说话后半句呢乃系废话，前半句就大有用场噃。吓，佢咁讲就搞到魏东亭定恶晒大言啦。索额图就问啦：啊，老夫子请批讲清楚啊！只见红刺女就话啦：鳌拜睇得自己好高，咁系佢致命之处。佢睇圣上为无知小儿，我哋不如就将计就计，炸帝做俾佢睇系无知小儿，咁趁其不备就将其擒拿，交由刑部审明罪状，以律治罪啊！咦，呢条计行得通、啊？魏东亭即时目光炯炯咁问啦：咁点样着手好啊？红刺女又啱啱想答话嘅，索额图忽然间兴奋到将双手一合，诶，有啦有啦，系咪可以由苦神暗中挑选少年子弟，专门陪皇上玩童子游戏？嗱，比如练下武艺，啊，摔下跤啊，打下关斗啊之类，鳌拜实唔会在意嘅。咁趁其落单嘅时候，或者系上朝嘅半路，或者喺皇宫里头，哼哼。讲到呢处，索额图双手忽然间一箍，仲怕佢飞惊咩？诶，红刺女就点下头话：好，此计甚佳。不过有几个地方仲要未雨绸缪嘅。一，宫中人事复杂，千祈唔好声张。我哋三人亦需共同发誓。二，慎选人员，灵精勿滥。三，要周密策划，一旦时机成熟，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速擒拿。 一旦事情有变，我三人同受其禄，决无怨言啊！红刺女点住手指头，逐件逐件讲完，目光如电，盯住索额图问：大人意为如何呢？索额图已经非常之兴奋啦，熟声企咗起身，喺台面度沙沙沙执起三只木筷子，咁啊一人分发一支，自己就执正下啲衣冠，屈膝长跪。见佢咁庄重，红刺女、魏东亭两个亦跟住跪喺佢身后边啦。听见索额图就发誓咯，神等供奉圣上物谕，共商大计，扫除奸贼，匡扶大清，若有异心，犹如此主。讲完，啦声就咬断咗筷子，将断咗个筷子呢，染咗啲竹油就烧着啦。魏红二人又都照住咁样嚟蒙咗誓，三个眼定定咁睇住地下个筷子烧成灰烬啦，先慢慢企起身。嗱，咁啊，讲翻嗰个大内侍卫纳毛啦，当晚离开咗康熙，佢个心啊仲卜卜声跳到乱晒龙嘅，佢手揿住腰刀喺雨地度徘徊，一再追忆当时嘅情形。我先头拔腰刀嗰阵时，康熙到底有冇睇见呢？冰冷嘅雨水淋到佢成身湿晒，一阵风吹过，佢打咗个冷震。万一如果康熙睇见，佢又炸低冇睇见，咁啊点呢？嘿，谂下谂下，纳毛唔敢往下谂啦，拧转身向住景运门嗰边急急行去。佢阿叔木吕马咧早就喺度等紧佢咯噃，见到佢过嚟就冤冤气气咁问啦：，唉，你喺嗰度赖死咩？喺嗰度听到啲咩啊？咁耐先出嚟？纳毛就猛咁拧头啦，雨太大啊，又有雷声。好似听讲姓魏嗰个小子重驾有功，进咗个三等侍卫咯。哦，咁仲有边个喺文华殿里头啊？睇唔清楚啊，就见到两个人，一个系红刺女大人，仲有一个就企正竹影后边，恍恍惚惚咁。哦，嗱，你就企喺度看住，我唔信佢哋唔行呢树嘅。我而家即刻去禀告中堂。
2: 是
0: 纳毛就应承咗啦，只等到木吕马一行开，就带住班手下呢去到乾清门东边嗰几间配房里头避雨。佢都唔系话攰，亦都唔系话怕冷，而系嗰条气唔顺，又实在怕再见到先头嗰两位大臣。事关佢先头想行释康熙嘅时候，就见到红刺女同魏东亭啱啱行出嚟，先急中生智，除低自己件油衣，炸炸低低啊，俾康熙嬲上。魏东亭嗰副架势，而家仲喺佢眼前晃动紧，佢实在怕再见到佢哋啊！若果过咗一个时辰到，啲雨落细咗啦，木吕马就过嚟叫佢咯，走啦，中堂喺屋企度等紧回话。纳毛就讲：，佢哋仲未行过去噶，唔使等啦，唔使等啦。中堂已经知道佢哋系边个啦。翻到敖府，敖拜颁布以善、济世、蔡本德、郭主哈、太必图、阿里哈地几个咧喺后花园度坐紧，有啲咧就攞住杯茶喺度饮茶，有啲攞住烟袋喺度食紧烟，成间花厅啊云雾缭绕。木吕马、纳毛两叔侄入到嚟，互相交换一下眼色，咁啊照旧由敖拜开口先。
3: 落咁大雨，皇上先头召见魏东亭，佢讲咗啲咩啊？
0: 哇！敖拜哋呢班嘢都算斗胆啦，想刺杀康熙皇帝。嗱，咁啊，其实咧，敖拜呢阵时咧都仲未敢杀皇帝嘅。咁点解佢个侄纳毛啊，先头喺文华殿度咪想喐手嘅？要知后事如何，请定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5: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昌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昌行949，听见春天。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当地时间四日，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截至目前，全国31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5月5日，第139届广交会圆满收官，本届展会规模与境外采购商到会人数均创新高，共有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超过3.2万家企业参展，同时举办超6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新品数增长27%。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将于5月7日公布，考生可通过普通专升本报名系统查询考试成绩。5月7日起，珠海边检总站联合澳门治安警察局在横琴、拱北口岸车道启用刷脸智能通关，符合资质的四类驾驶员凭指纹与人脸双重识别可免实体证件快速通关，口岸同步保留传统刷证通关模式。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完成升级，成为我市首家落地互联网医保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在线问诊、慢病续方、医保结算，涵盖8个门诊特定病种、药品配送等一站式就医服务。日前，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圆满落幕，我市广宁县体育训练中心武术代表队共夺得31枚金牌、7枚银牌、2枚铜牌，并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北京时间5月5日，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这是本届比赛中国男队首次以3-0战胜对手。8分之1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暴雨将在五一假期后返港。5月6日，广东省西部市县有分散阵雨。5月7日到8日，广东省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星期三晚上的八点后，你一起看看现时的交通情况。城东方面，电视台对出的路段目前双方的车辆在红绿灯的位置后紧车的，对出的车辆不算过于密集，可以有序通过。问回过来星湖大道这边，两边方向的车辆是较少的，可以轻松通过。因为广场对出的路段往西方向的车流是过了一集的，这边有序通过就可以了。往东方向这边的车辆是较少的，这边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建设三路这边现时可以见到往东方向的这边方向的车辆是有少少密集的情况出现的，目前需要保持车速，车距才可以有序通过。往西方向现时的车辆是较少的，这边可以有序通行。天宁广场对出的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东、天宁北几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同样可以轻松通过。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咁通往市区方向呢边嘅车辆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落桥位，呢个位置就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我揸车，我行。

0: 通报了热线
1: 2781-949。
2: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蓝色街灯呢一首歌原唱嘅系邰正宵，最早收录喺1994年嘅专辑，而呢一首歌真正唱红嘅系喺1998年。由古善敏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黎明演唱《蓝色街灯》。
3: 谁让寂寞无言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3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交会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提升肇货实力，畅通买卖全球；广宁竹和木塑公司以实干答卷助力竹产业远航；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出圈；农文旅融合激活假日经济。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至5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三期在广州举办。5日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来到广交会展馆开展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广交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质量做好肇庆参展各项工作，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朋友圈，更好塑造合作共赢新优势。广交会展馆内，肇企展位人气拉满，琳琅满目的肇字号商品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洽谈合作。张爱军先后来到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食品、办公文具、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个人护理用具等展区，走进健奥科技、相国美健、新顺服食品、斯塔国贸、阳光科密电子科技、酷旺运动用品、博涵体育用品、加丹廷日用品等肇庆企业展位，查看体验相关主营产品，向企业负责人了解产品性能、市场订单成交、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把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深耕特色产业和细分赛道，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用好广交会这一家门口平台，进一步对接国际市场，并要求部门

0: 做好企业产品宣介、增资扩产等方面服务，助力企业用更多硬核制造、品质好货赢得更大市场。现场，张爱军还化身赵货推荐官，向外国客商热情推介肇庆优质特色商品，诚邀广大客商朋友到肇庆走一走、看一看，与肇庆建立更紧密联系，收获更多京城满意的合作成果。张爱军在巡馆时指出，广交会是见证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促进国际贸易合作的有力载体。我们要借力借势，广交会举行，发挥展会窗口效应、溢出效应，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和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打好五外联动组合拳，为广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做出肇庆应有担当与贡献。要以展会促贸易，紧盯外贸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精准对接参展商、采购商需求，引导更多肇企深耕主业，练好内功，用匠心工艺和创意表达推动产品品质提升、功能迭代，以市销对路的好产品抢订单、拓市场，持续开拓外贸增长新空间。同时，统筹抓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跨境电商三中心建设、全链条要素保障等工作，进一步畅通买卖全球。要以展会促消费，建立广交会广货行天下行动、粤超、粤 BA 等平台载体，推进旅游观光、购物消费、商贸合作、赛事经济等互促共融，打造肇庆食、住、行、游、购、娱一站式体验之旅，将广交会带来的人气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有效助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随着在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广宁县主产业招商推介暨广货行天下肇庆广宁优品国际采购商精准对接洽谈会圆满落幕，广宁县一家本土企业广东竹和木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走进竹和木塑工厂，车间内热气蒸腾，工人师傅们穿梭其间，有人紧盯着温控仪表精准调节参数，有人手持检测工具对刚出模的板材进行抗弯、抗压、抽样测试。加拿大籍华人客商赵先生：
2: 木塑它不会发霉，不会掉漆，减少了很多的维护方面的这个东西，可以减少大家很多的烦恼。以我的观念来看，这个木塑在未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前景，我想把这个产品引到多伦多这边那个市场，然后去满足那边的一些消费需求。
0: 在广交会期间，该公司实现了意向客户积累、订单快速落地、品牌权威背书、融资渠道拓宽及战略长远布局等突破，为广宁主产业走向国际市场树立了生动样板。广东竹和木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秀华：
3: 我们在广交会现场呢，洽谈了7批客商，截止到今天带来3批客商。像昨天那个是加拿大人嘛，他是来了以后现场就下单了，目前看下来对我们是比较认可，应该也有机会达成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接下来，竹和木塑公司将全力跟进意向客户，加快订单落地转化，严把产品品质，以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回报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
4: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肇庆多地乡村美学空间人气爆棚，特色美学工坊凭借原生态风光与多元休闲业态，成为大湾区近郊微度假热门打卡地。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与文旅高质量发展。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美学赋能。高腰金度铁岗咖啡屋叠加蘑菇采摘新项目，丰富了近郊游的体验选择，拉动了假日乡村消费。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配套服务，串联周边田园步道、乡村便民休闲点，打造高品质的乡村微度假路线，让高腰的田园风光与美学生活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市民陈女士：
5: 这里是觉得它越来越漂亮的，尤其是这个季节啦，草木扶疏，跟着用村味去班味，我觉得啲压力都冇齐。
0: 游客徐女士：
6: 我哋觉得呢度好靓啊嘛，咁啊所以带嚟。
0: 高腰金渡铁岗社区依托稻田青山的自然基底，打造诗意乡村美学空间，片区同步开放全新奥高蘑菇部落，将田园休闲与农耕体验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既能品田园咖啡，赏乡野画卷，社区以新业态拓宽乡村增收渠道。四会进口镇300000铝钱中心美学工坊则实现废弃矿坑华丽蝶变，经生态修复蜕变为山水相依的蓝湖景观。作为特色体育文旅综合体核心项目，这里拥有大湾区稀缺潜水水域，配套悬崖民宿、水上乐园、恒温训练馆等设施，可满足潜水体验、研学考证、团建打卡等多元需求。游客卢女士：
6: 我已经第二次来了，我觉得这里环境比较舒适，空气又好，各方面这些配套设施都整得挺好。
0: 游客吴女士：
7: 我是从广州花都怪这边的，我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别人分享这个场景，觉得这里非常美。
0: 依托百千万工程部署，肇庆深挖乡村生态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打造高腰铁岗、四会300000、下部粮仓、自然里等一批乡村美学工坊，培育文旅新业态。假期里各大点位客流高涨，有效带动餐饮、住宿、零售等产业联动发展，激活假日乡村消费。下一步，肇庆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深挖本土文旅底蕴，以文旅融合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城区岩前村与云顶栈道迎来四方游客，游客们在此尽享山水相依的生态美景。岩前村以明清古建和民俗文化为特色，假期推出非遗手作、古巷探秘、水乡夜游等活动，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与摄影爱好者。村内民宿连续多日满房，农家乐翻台频繁，土特产摊位前人头攒动。云顶栈道则凭借悬崖玻璃观景台和原始森林步道，成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景区实行分时段预约，增设星空露营等项目，游客尽览美景。游客谷雨辰：
8: 我是从梅州的梅县区，风光旖旎，空气非常的清新，感觉肇庆的风格非常现代化。感觉
0: 岩端咖啡店长林宇轩：
9: 对，人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幅度可能会增长到个50%左右了。我们也会有介绍我一下我们这边的产品，去引流一下，吸引一下客人过来。
0: 梁木咖啡店长苏生：
10: 客流量肯定是可以说是翻倍的一个增长的话，对总体来说的话，像我们的营业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两架1:1比例的飞机模型空降肇庆高新区东华村共享菜园草坪，为这座深耕百千万工程的村落注入活力。现场钩机精准调运飞机模型主箱体，技术人员紧锣密鼓组装尾翼、固定螺丝，原本的田园菜地变身航空打卡点，引来村民围观热议。村民梁红心：
11: 作为你新农村可以做呢，有两架新飞机喺度呢，咁啊村民呢梗系高兴噶。
0: 村民梁国耀：
12: 最大变化呢就搞好搞个村容村貌啦，系咪先？咁啊更加之美观啦，一个$4。又可以有得睇有得玩，系咪先？加上外嚟嚟睇啲有影相。
0: 据悉，此次落户的 P51 野马战斗机、运五飞机模型，暗藏着东华村的长空记忆。从1940年抗战时期的军事机场，到20世纪70-80年代飞波造林的绿色基地，再到如今的光储充用零碳示范村，飞机始终是该村发展的特殊印记。眼下，东华村正以飞机模型为新起点，串联起清代老宅改造的知青咖啡屋、光储充用示范区等节点，乡土田园与航空元素碰撞出别样火花。肇庆高新区街道社区管理中心副主任林翠：
13: 本次引入飞机机模，核心创意不是在打造网红打卡点，而是实施地标叙事。我们放弃了传统的图文展板，选择了1:1的实体飞机，正是因为它能将抽象的奋斗史转化为可视可触的现实。有飞机这一核心锚点，串联起六美东华，让沉睡的生态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资本。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4月30日至5月5日，宴会湾区文润肇庆，2026中国宴都肇庆宴文化嘉年华在肇庆七星岩东门广场火热举行。本届嘉年华不仅将端砚精品及文创优品、非遗技艺展示、集市活动等串珠成列，还为四大名砚及相关文化产品搭建起供需对接平台。活动共设置260多个展位，吸引超21万人次参与，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以砚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宴。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肇庆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总体平稳，车流量保持稳步增长。截至5月5日晚，记者发稿时，全市高速公路路段车流量累计超330.27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上升6.33%，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和重大交通安全事故。去年，肇庆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发展成效持续凸显，全市地理标志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86.35亿元，同比增长13.1%。全市授权使用地理标志企业187家，增幅达38.5%。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广东理工学院申报的数字标准化与合规管理微专业项目成功入选。这不仅实现肇庆高校在国家级标准化教育试点领域零的突破，也标志着肇庆在培养数字标准化复合型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第139届广交会5月5日闭幕，到会境外采购商超31万名，较第138届增长1.1%。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器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日，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五日，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表示，相较于美国曾深陷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如今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他将其形容为迷你战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4日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2026年5月8日至9日将实行停火。当地时间5月5日，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
4: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

0: 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0: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也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日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第三批典型镇评定结果正式公布，肇事隔口镇成功入选。自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以来，隔口镇通过聚焦民生提质、聚力项目建设，全镇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亦都随之稳步提升。如今走进肇事隔口镇，宽阔平整的道路、整洁有序的墟镇环境、齐全完善的文体设施随处可见，一凤宜居宜业的乡村新画卷随随展开。依托典型镇培育建设工作，当地重点推进墟镇风貌提升工程，入口通道、主街风貌、门户节点完成全面升级，三线整治实现清爽规整，绿美公园生态绿道串联起城乡各处，房屋风貌、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亦都得到持续完善，彻底改变了以往墟镇的旧面貌。从道路拓宽到公园建成开放，从民生短板补齐到镇村颜值提升，隔口镇的改变睇得见、摸得着。在这个基础上，全镇民生配套不断优化升级，文体广场、农贸社场、停车场、医养场所等一批便民设施相继提档，切实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难题。在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稳步提升城镇品质的同时，隔口镇仲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培育特色产业项目，为镇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作为南湖湾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首期项目，三十湾旅前中心充分挖掘本地矿坑资源优势，打造出大湾区首个一站式矿坑潜水基地，涵盖潜水教学、培训考证、休闲度假等多元功能。接下来，肇事隔口镇将以这一次获评省级典型镇为新起点，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巩固现有建设成果，聚焦特色产业培育、基础设施提档、人居环境长效提升等核心工作，进一步完善镇村功能品质，推动百千万工程在隔口走深走实。近年来，肇事晶山街道晶山社区以邻里便民活动中心为核心载体，持续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贴心的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在近期开展的集中便民服务活动中，社区聚焦群众日常生活所需，集中开展健康义诊、免费剪发等惠民服务，医护人员现场问诊咨询，细致解答健康问题，用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切实解决居民身边的小事、难事，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健康服务方面，免费艾灸、量血压、称身高体重等基础健康服务常态化开展，为居民提供日常健康监测和理疗体验，把健康关怀送到居民身边。文化生活方面，社区为群众文艺团队提供免费排练场地，支持周边有兴趣的居民自发参与歌舞排练，大家以歌会友，以舞怡情，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融洽的伦理氛围。养老服务方面，长者饭堂持续运营，为社区老年人提供营养均衡、安全实惠的助餐服务，让老年人就近就餐，安心用餐，真正实现养老服务就在家门口。下一步，晶山社区将继续以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揸手，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做强常态化服务，做优特色化活动，让便民服务更精准、更贴心、更可持续，全力打造有温度、有质感、有活力的幸福社区。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的
1: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949，
2: 畅行949。 9949 期待与你，
3: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0: 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体内湿气过重会令到我们周身不舒服，专家就教我们去除体内湿气的方法。第一招就是要运动了。体内湿气重的人大多数都是飲食油腻，缺乏运动的。这部分的朋友会经常觉得身体沉重，四肢无力又不想活动。但是越是不运动，体内积住的湿气就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湿气攻入脾脏，引发一系列的病症。运动可以缓解压力，可以促进身体器官的运作，加速湿气排出体外。跑步、健走、游水、瑜伽、太极等等的运动有助于活化气血循环，增加水分代谢。第二招方面就是饮食要清淡些了。肠胃系统关系到营养和水分代谢，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适量和均衡饮食。酒、牛奶和甘口肥腻等等的油腻食品不容易消化，容易造成肠胃闷胀和发炎，而甜食和油炸品就会令到身体产生过氧化物，加重发炎的反应。而生冷食品、冰品和凉性蔬果会令到肠胃消化吸收功能停滞，所以以上食品是不适宜大量食用的。例如生菜、沙律、大白菜和苦瓜，最好在煮的时候可以加入葱、姜来降低蔬菜的寒凉性质。第三招就是避开环境的湿气了。我们人体内产生湿气，除了自身代谢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是跟环境有关的。经常生活在潮湿、阴冷的环境当中，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日常生活就最好减少暴露在潮湿环境当中，尤其是对湿气敏感的人，更加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个就是不要直接瞓地板了，空气当中的水分会下降，而且地板湿气重，容易侵入体内，造成四肢酸软。第二个就是潮湿落雨天要减少外出。第三方面就是不要穿湿了未干的衫，不要冚潮湿的被，冲完凉之后要充分抹干身体水分，吹干头发。第四个就是房间里面的湿气如果很重，建议多些开窗，保持空气的流通，令到空气带走湿气。如果外界湿气都很重，还可以打开风扇、空调，借助这些电器保持空气的对流。第五方面就是水分摄取要适量了。好，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怎样去除体内湿气的上半部分，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
3: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畅行九四九，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4: 细个嘅时候唔中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而家就中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5: 五一假期咧就已经系完完整整咁啊过去咗噶啦，咁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咧都要收翻个心翻嚟啦。咁啊讲翻到大朋友嘅开心快乐咧，除咗放假之外咧，仲有我觉得咧悭钱呢样嘢咧，对于我哋啲成年人嚟讲啦，大朋友嚟讲我咧都系一个几好嘅代名词嚟噶吓，悭钱吓，即系佢唔系话属于嗰啲好寒酸嘅代名词吓，佢系咧凑满减嘅时候嘅精准计算啦，亦都系咧就系守住呢个折扣嘅时候嘅呢个执 着嘅坚守啦吓，咁啊喺呢个悭钱里面咧，亦都系有呢个最实在嘅生活智慧啦。呢份精打细算里面咧吓，亦都收埋咗咧就系呢个好稳稳嘅呢个安全感同埋小确幸嘅。所以今晚我哋嘅繁星点点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咧关于成年人独有嘅悭钱嘅快乐啊。咁我哋嘅联系方式咧就系 FXDD928嘅，咁啊讲讲咧就话关于我哋成年人啦。悭钱嘅快乐啊！

嗱，老实讲啦，依家我嘅消费观咧，其实好简单噶咋，只要我唔买咧，我就赚咗噶啦。即系哪怕咧，我喺超市度咧望咗嗰个榴莲咧，已经系好多次噶啦。然后咧，只要我冇将佢攞起身，同埋只要我冇数码嘅话咧，我觉得咧我自己悭咗一个亿出嚟噶啦。咁啊，我哋亦都系睇睇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喺士多度咧攞咗瓶可乐，然之后又放低，因为咧旁边嗰瓶茶乜乜咧吓，咁啊第二件半价。最后咧我就拎咗两瓶茶乜乜咧就翻屋企饮咗一啖，觉得太甜，想掠翻出嚟，但系咧为咗唔浪费咧，硬系将两瓶咧都饮晒咗。呢、这个叫做战略性悭钱啊！你咁饮法对身体好唔好嘅？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习惯性咁咧就会将微信嘅零钱咧就转入去其他地方，咁啊，然后咧净系见到咧十零廿蚊嘅啫。咁样嘅话咧，就算遇到我想买嘅嘢咧，都买唔到噶啦吓。呢个唔系穷啊，呢个系咧帮自己嘅消费欲咧，消费欲望咧吓就上咗一把物理锁嘅咁样。我觉得你自己似系自己呃自己多啲。咁唔通你其他啲地方嗰啲钱用唔到嘅？即系你压制住自己嘅消费欲望系咪啊？好事嚟嘅。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同事咧就话我小气，咁我咧就话呢个唔系叫小气，呢、這个叫做延迟满足啊。等我边一日咧真系买咗嗰个奢侈品包包嘅话咧，嗰种快乐咧就会比依家悭落嚟嘅钱带嚟嘅快乐咧翻十倍啊！虽然我都唔知道嗰日咧几时嚟啊，咁样吓，快噶啦，快噶啦，一日快过一日啦。另外咧就系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女朋友咧就话我送俾佢嘅花咧系路边摘嘅，我咧就讲话呢个叫做低碳生活啊，哇，佢嬲到咧想打我，但我睇出咧，即系佢系假嘅吓，佢系其实咧好欣赏我嘅呢个环保理念啊，话你都几识得自己帮自己揾借口啊。

另外咧，仲有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升我过嚟打卡嘅，佢话咧以前觉得咧使钱买快乐，依家觉得咧冇钱使先系最大嘅快乐啊！咁望住咧银行卡里面嘅余额唔喐嘅嗰一刻咧，比拆快递咧吓真系爽好多咁样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咧，其实佢话成年人嘅快乐咧好简单嘅啫吓，外卖凑满减成功啊，仲有咧就是、打车啱好遇上咧优惠券。哦，呢个即系我都觉得系喎，咁啊，另外咧仲有超市塑料袋唔好穿，呢个我又未试过啲塑料袋会穿喎，咁啊，仲有咧佢话呢啲瞬间咧加起身嘅话咧可以抵消我80%嘅职场焦虑啊，咁样啊，唉。睇嚟我哋成年人嘅快乐咧，真系都好简单啊！

另外咧，仲有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升我过嚟打卡嘅吓，佢话唔好劝我消费升级啊，我依家处于咧消费降级，但系精神升级嘅阶段。我用9.9咧买嘅发圈咧，扎出嚟嘅马尾咧，俾我用2嚿水去理发店度剪出嚟嘅，仲要有精神啊咁样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咧，就之前咧试过为咗悭30蚊嘅停车费啊，将部车咧停咗喺2公里之外啦，然后行路过去开会啦，结果咧就迟到咗10分钟，俾老细咧扣咗2嚿水。哇，呢、這个算唔算系执咗芝麻跌咗西瓜咧？你咁讲，我又觉得即系都算系噶啦，都算系噶啦啊！咁啊，系啦，提醒大家，我哋嘅节目微信系 fxdd928，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过嚟咧，讲讲你哋一啲关于成年人嘅悭钱嘅快乐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阿星啊，我每次想落单嘅时候咧，我就会谂下咧下个月嘅房租啦吓，即时咧我就觉得唔饿噶啦，亦都唔想买新衫啊，甚至咧有时觉得咧自己系仲可以再坚持啊，着住呢对咧开晒胶嘅鞋咁样啊。好嘢嚟嘅呢对嘢，陪伴住你咁多年头啦，你梗系唔舍得抌咗佢啦。黐翻仲可以再着多两年。

啱先个 friend 咧讲到对鞋呢样嘢咧，其实我谂翻起咧，若干年前啦。我都買過一對鞋咧，就係臭滿減嘅。咁啊，當時點樣臭滿減咧？就係我嗰對再加埋我鄰女嘅嗰對咧，然後加埋一齊咧就可以減大概四五百蚊到啦嚇。咁加起身就平咗好多啊！佢心裏面覺得哇，平咁多嘅咁樣啊！好啦，然之後咧，我對鞋咧著咗好耐好耐，係著到點樣咧？我鄰女個對鞋咧，我記得大概係35碼到啦嚇。到依家我鄰女嗰對鞋咧，佢已經著到37碼啦。然之後我自己嘅嗰對鞋咧，都係最近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唔捨得咁就，唉，淘汰咗佢嘅啫嚇。否則嘅話咧，即係如果嗰對鞋咧個鞋底唔係磨到已經真係著唔到嘅話咧，我真係好唔捨得佢啊！

呢位 friend 咧过嚟打卡嘅话咧，阿星啊，我阿妈话我咧，你依家悭嘅嗰啲钱咧，第时啊连医院都住唔起啊！我就同佢讲，阿妈你唔明噶啦，我依家悭落嚟嘅每一分钱咧，都系我将嚟躺平嘅底气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哋咧就唔系悭嘅，我哋只不过咧就将啲钱咧使咗喺睇唔到嘅地方啫吓，譬如话花乜乜乜啦吓，又譬如话咧为未来存啲安全感啦。咁睇嚟你收埋好多喎。

另外咧，仲有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佢话咧就系细个时候咧以为有钱咧就系买啦吓，但系咧长大之后咧先发现咧有钱咧系唔使咁样计住买嘅，所以咧我依家搏命咁悭钱，就系为咗以后可以理直气壮咁继续悭钱。我以为你会讲话就系为咗可以以后咧财务自由添。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成年人嘅悭钱有几快乐啊！唉，买零食一定会睇配料表同埋性价比，买家居用品咧一定会选耐用款嘅，悭落嚟啲钱咧用嚟咧提升生活品质，咁啊又唔会蚀底咗自己啦，又守住咗钱包啦，呢个精打细算嘅法，有你自己嘅态度喺里面啦。最后我哋怀念一下啦，吓纪念一下啦。这首歌呢可以勾起你们很多回忆的。结束我们今晚的繁星点点，听晚再见，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3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交会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提升肇货实力，畅通买卖全球；广宁竹和木塑公司以实干答卷助力竹产业远航；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出圈；农文旅融合激活假日经济。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至5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三期在广州举办。5日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来到广交会展馆开展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广交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质量做好肇庆参展各项工作，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朋友圈，更好塑造合作共赢新优势。广交会展馆内，肇企展位人气拉满，琳琅满目的肇字号商品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洽谈合作。张爱军先后来到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食品、办公文具、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个人护理用具等展区，走进健奥科技、向国美健、新顺服食品、斯塔国贸、阳光科密电子科技、酷旺运动用品、博涵体育用品、嘉丹亭日用品等肇庆企业展位，查看体

0: 验相关主营产品，向企业负责人了解产品性能、市场订单成交、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把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深耕特色产业和细分赛道，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用好广交会这一家门口平台，进一步对接国际市场，并要求部门做好企业产品宣介、增资扩产等方面服务，助力企业用更多硬核制造、品质好货赢得更大市场。现场，张爱军还化身赵货推荐官，向外国客商热情推介肇庆优质特色商品，诚邀广大客商朋友到肇庆走一走、看一看，与肇庆建立更紧密联系，收获更多京城满意的合作成果。张爱军在巡馆时指出，广交会是见证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促进国际贸易合作的有力载体。我们要借力借势，广交会举行，发挥展会窗口效应、溢出效应，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和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打好五外联动组合拳，为广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做出肇庆应有担当与贡献。要以展会促贸易，紧盯外贸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精准对接参展商、采购商需求，引导更多肇企深耕主业、练好内功，用匠心工艺和创意表达推动产品品质提升、功能迭代，以市销对路的好产品抢订单、拓市场，持续开拓外贸增长新空间。同时，统筹抓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跨境电商三中心建设、全链条要素保障等工作，进一步畅通买卖全球。要以展会促消费，建立广交会、广货行天下行动、粤超、粤 BA 等平台载体，推进旅游观光、购物消费、商贸合作、赛事经济等互促共融，打造肇庆食、住、行、游、购、娱一站式体验之旅，将广交会带来的人气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有效助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随着在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广宁县主产业招商推介暨广货行天下肇庆广宁优品国际采购商精准对接洽谈会圆满落幕，广宁县一家本土企业广东竹和木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走进竹和木塑工厂，车间内热气蒸腾，工人师傅们穿梭其间，有人紧盯着温控仪表精准调节参数，有人手持检测工具对刚出模的板材进行抗弯抗压抽样测试。加拿大籍华人客商赵先生：
2: 木塑它不会发霉，不会掉漆，减少了很多的维护方面的这个东西，可以减少大家很多的烦恼。以我的观念来看，这个木塑在未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前景，我让把这个产品引进到多伦多这边那个市场，然后去满足那边的一些消费需求。
0: 在广交会期间，该公司实现了意向客户积累、订单快速落地、品牌权威背书、融资渠道拓宽及战略长远布局等突破，为广宁主产业走向国际市场树立了生动样板。广东竹和木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秀华：
3: 我们在广交会现场呢，洽谈了七批客商，截止到今天带来三批客商。像昨天那个是加拿大人嘛，他是来了以后现场就下单了，目前看下来对我们是比较认可，应该也有机会达成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接下来，竹和木塑公司将全力跟进意向客户，加快订单落地转化，严把产品品质，以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回报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
4: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肇庆多地乡村美学空间人气爆棚，特色美学工坊凭借原生态风光与多元休闲业态，成为大湾区近郊微度假热门打卡地。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与文旅高质量发展。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美学赋能。高腰金度铁岗咖啡屋叠加蘑菇采摘新项目，丰富了近郊游的体验选择，拉动了假日乡村消费。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配套服务，串联周边田园步道、乡村便民休闲点，

0: 到高品质的乡村微度假路线，让高腰的田园风光与美学生活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市民陈女士，
1: 呢度系觉得佢越嚟越靓噶，尤其系呢个季节啦，嗬，草木扶疏，跟住用村味去班味，我觉得啲压力都冇齐。
0: 游客徐女士，
2: 我哋觉得呢度好靓啊嘛，咁啊所以带嚟。
0: 高腰金渡铁岗社区依托稻田青山的自然基底，打造诗意乡村美学空间，片区同步开放全新奥高蘑菇部落，将田园休闲与农耕体验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既能品田园咖啡，赏乡野画卷，社区以新业态拓宽。
3: 最大变化呢，就搞好搞个村容村貌啦，系咪先？咁啊，更加之美观啦，一个四蚊仔又可以有得睇有得玩，系咪先？加上外嚟。
0: 据悉，此次落户的 P51 野马战斗机运五飞机模型暗藏着东华村的长空记忆。从1940年抗战时期的军事机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飞波造林的绿色基地，再到如今的光储充用零碳示范村，飞机始终是该村发展的特殊印记。眼下，东华村正以飞机模型为新起点，串联起清代老宅改造的知青咖啡屋、光储充用示范区等节点，乡土田园与航空元素碰撞出别样火花。肇庆高新区街道社区管理中心副主任林翠，
4: 本次引入飞机机模，核心创意不是在打造网红打卡点，而是实施地标叙事。我们放弃了传统的图文展板，选择了1:1的实体飞机，正是因为它能将抽象的奋斗史转化为可视可触的现实。飞机这一核心锚点串联起六美东华，让沉睡的生态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资本。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4月30日至5月5日，宴会湾区文润肇庆，2026中国宴都肇庆宴文化嘉年华在肇庆七星岩东门广场火热举行。本届嘉年华不仅将端砚精品及文创优品、非遗技艺展示、集市活动等串珠成列，还为四大名宴及相关文化产品搭建起供需对接平台。活动共设置260多个展位，吸引超21万人次参与，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以宴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宴。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肇庆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总体平稳，车流量保持稳步增长。截至5月5日晚记者发稿时，全市高速公路路段车流量累计超 330.27 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上升 6.33%， 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和重大交通安全事故。去年，肇庆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发展成效持续凸显，全市地理标志全产业链总产值达 186.35 亿元，同比增长 13.1%， 全市授权使用地理标志企业187家，增幅达 38.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广东理工学院申报的数字标准化与合规管理微专业项目成功入选。这不仅实现肇庆高校在国家级标准化教育试点领域零的突破，也标志着肇庆在培养数字标准化复合型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第139届广交会5月5日闭幕，到会境外采购商超31万名，较第138届增长 1.1%。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器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日，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总观影人

0: 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五日，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四日表示，相较于美国曾深陷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如今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他将其形容为迷你战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五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四日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2026年5月8日至9日将实行停火。当地时间5月5日，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4: 蓝色街灯这一首歌原唱的是邰正宵，最早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而这一首歌真正唱红的是在1998年由古倩敏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黎明演唱蓝色街灯。
5: 谁让寂寞无言偏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木棉春衫，春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2: 畅行九四九，
1: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春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949，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0: 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年轻貌美有才华。

0: 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教练说
5: 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

0: 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加了一点彩虹，当樱花开得纷纷扬扬，当世界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
3: 联合
4: 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地 ，MC 小龙，欢迎莅临 DJ。

fun de rouge.

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告诉你，我爱你到底多深。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可有人生来就被叫做少爷，有人只能看着地面。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 94.9，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交会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提升肇货实力，畅通买卖全球；广宁竹和木塑公司以实干答卷助力竹产业远航；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出圈，农文旅融合激活假日经济。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至5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三期在广州举办。5日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来到广交会展馆开展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广交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质量做好肇庆参展各项工作，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朋友圈，更好塑造合作共赢新优势。广交会展馆内，肇企展位人气拉满，琳琅满目的肇字号商品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洽谈合作。张爱军先后来到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食品、办公文具、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个人护理用具等展区，走进健奥科技、向国美健、新顺服食品、斯塔国贸、阳光科密电子科技、酷旺运动用品、博涵体育用品、嘉丹亭日用品等肇庆企业展位，查看体验相关主营产品，向企业负责人了解产品性能、市场订单成交、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把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深耕特色产业和细分赛道，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用好广交会这一家门口平台，进一步对接国际市场，并要求部门做好企业产品宣介、

0: 资扩产等方面服务，助力企业用更多硬核制造品质好货赢得更大市场。现场张爱军还化身赵货推荐官，向外国客商热情推介肇庆优质特色商品，诚邀广大客商朋友到肇庆走一走看一看，与肇庆建立更紧密联系，收获更多京城满意的合作成果。张爱军在巡馆时指出，广交会是见证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促进国际贸易合作的有力载体。我们要借力借势，广交会举行，发挥展会窗口效应、溢出效应，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和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打好五外联动组合拳，为广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做出肇庆应有担当与贡献。要以展会促贸易，紧盯外贸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精准对接参展商、采购商需求，引导更多肇企深耕主业，练好内功，用匠心工艺和创意表达推动产品品质提升、功能迭代，以市销对路的好产品抢订单、拓市场，持续开拓外贸增长新空间。同时统筹抓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跨境电商三中心建设、全链条要素保障等工作，进一步畅通买卖全球。要以展会促消费，建立广交会广货行天下行动、粤超、粤 BA 等平台载体，推进旅游观光、购物消费、商贸合作、赛事经济等互促共融，打造肇庆食、住、行、游、购、娱一站式体验之旅，将广交会带来的人气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有效助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随着在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广宁县主产业招商推介暨广货行天下肇庆广宁优品国际采购商精准对接洽谈会圆满落幕，广宁县一家本土企业广东竹和木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走进竹和木塑工厂，车间内热气蒸腾，工人师傅们穿梭其间，有人紧盯着温控仪表精准调节参数，有人手持检测工具对刚出模的板材进行抗弯抗压抽样测试。加拿大籍华人客商赵先生：
2: 木塑它不会发霉，不会掉漆，减少了很多的维护方面的这个东西，可以减少大家很多的烦恼。以我的观念来看，这个木塑在未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前景，我让把这个产品引进到多伦多这边那个市场，然后去满足那边的一些消费需求。
0: 在广交会期间，该公司实现了意向客户积累、订单快速落地、品牌权威背书、融资渠道拓宽及战略长远布局等突破，为广宁主产业走向国际市场树立了生动样板。广东竹和木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秀华：
3: 我们在广交会现场呢，洽谈了7批客商，截止到今天带了3批客商。像昨天那个是加拿大人嘛，他是来了以后现场就下单了，目前看下来对我们是比较认可，应该也有机会达成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接下来竹和木塑公司将全力跟进意向客户，加快订单落地转化，严把产品品质，以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回报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
4: 请到广东过五一。
0: 五一假期，肇庆多地乡村美学空间人气爆棚，特色美学工坊凭借原生态风光与多元休闲业态，成为大湾区近郊微度假热门打卡地。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与文旅高质量发展。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美学赋能。高腰金度铁岗咖啡屋叠加蘑菇采摘新项目，丰富了近郊游的体验选择，拉动了假日乡村消费。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配套服务，串联周边田园步道、乡村便民休闲点，打造高品质的乡村微度假路线，让高腰的田园风光与美学生活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市民陈女士：
5: 这里是觉得它越来越漂亮的，尤其是这个季节啦，草木扶疏，跟着用村味去班味，我觉得压力都没齐。
0: 游客徐女士：
6: 我觉得这里很漂亮，所以带来
0: 高腰金度铁岗社区依托。

0: 稻田青山的自然基底，打造诗意乡村美学空间。片区同步开放全新奥高蘑菇部落，将田园休闲与农耕体验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既能品田园咖啡，赏乡野画卷，社区以新业态拓宽乡村增收渠道。四惠进口镇30湾旅前中心美学工坊则实现废弃矿坑华丽蝶变，经生态修复蜕变为山水相依的蓝湖景观。作为特色体育文旅综合体核心项目，这里拥有大湾区稀缺潜水水域，配套悬崖民宿、水上乐园、恒温训练馆等设施，可满足潜水体验、研学考证、团建打卡等多元需求。游客卢女士：
1: 我已经第二次来了，我觉得这里环境比较舒适，空气又好，各方面这些配套设施都整得挺好。
0: 游客吴女士：
2: 我是从广州花都怪这边的，我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别人分享这个场景，觉得这里非常美。
0: 依托百千万工程部署，肇庆深挖乡村生态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打造高腰铁岗、四惠三十湾、下部粮仓、自然里等一批乡村美学工坊，培育文旅新业态。假期里各大点位客流高涨，有效带动餐饮、住宿、零售等产业联动发展，激活假日乡村消费。下一步，肇庆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深挖本土文旅底蕴，以文旅融合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城区岩前村与云顶栈道迎来四方游客，游客们在此尽享山水相依的生态美景。岩前村以明清古建和民俗文化为特色，假期推出非遗手作、古巷探秘、水乡夜游等活动，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与摄影爱好者。村内民宿连续多日满房，农家乐翻台频繁，土特产摊位前人头攒动。云顶栈道则凭借悬崖玻璃观景台和原始森林步道，成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景区实行分时段预约，增设星空露营等项目，游客尽览美景。游客谷雨辰：
3: 我是从梅州的梅县区，风光旖旎，空气非常的清新，感觉肇庆的风格非常现代化。感觉
0: 岩端咖啡店长林宇轩：
4: 对，人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幅度可能会增长到个50%左右了。我们也会介绍我一下我们这边的产品，去引流一下，吸引一下客人过来。
0: 梁木咖啡店长苏生：
5: 客流量肯定是可以说是翻倍的一个增长的话，对总体来说的话，像我们的营业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两架1:1比例的飞机模型空降肇庆高新区东华村共享菜园草坪，为这座深耕百千万工程的村落注入活力。现场钩机精准调运飞机模型主箱体，技术人员紧锣密鼓组装尾翼、固定螺丝，原本的田园菜地变身航空打卡点，引来村民围观热议。村民梁红新：
7: 作为你新农村改造呢，有两架新飞机喺度呢，咁村民呢梗系高兴噶。
0: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第139届广交会5月5日闭幕，到会境外采购商超31万名，较第138届增长1.1%。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器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日，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5日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表示，相较于美国曾深陷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

0: 京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他将其形容为迷你战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五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四日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2026年5月8日至9日将实行停火。当地时间5月5日，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1: 早晨，早晨，7:35啊！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嘅上午时间啦，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锁定我哋 FM94.9。一早出发会有我哋咧《越战体坛》嘅节目，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咁啊，琴日晚上嘅时间当然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啦！咁啊，因为咧就有欧冠嘅半决赛嘅第二回合嘅比赛咧，咁啊亦都系咧就正式咧就系出炉啊！咁啊，当然即系讲紧出炉系咩出炉咧？就系讲紧出炉就系呢、這个。决赛嘅结果咧就已经系出炉咗噶啦，咁啊倾过琴晚嘅呢一场比赛之后咧，咁啊决赛嘅两支队伍咁啊系边两支队伍咧啊咁啊可以话俾大家知啊，咁啊分别咧就系巴黎圣日门同埋咧就系阿仙奴啊，咁啊将会争夺咧就今个赛季咧就欧冠冠军嘅奖杯嘅。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就呢一场嘅欧冠嘅半决赛第二回合，拜仁慕尼黑主场迎战咧就系巴黎圣日门嘅比赛咧，咁啊最终咧拜仁主场1-1咧就同巴黎咧就打成平手啊，咁啊总比分巴黎咧就6-5咧就淘汰拜仁，连续两年咧系晋级到咧就系欧冠嘅决赛当中，咁啊确实大巴黎咧。啊！喺呢一个嘅比赛过程当中，咁啊，确实咧就喺呢、這个呢、這个系欧冠嘅比赛过程当中啦，咁啊都系相当之犀利啊！换咗一支球队咁样啊！上半场咧就系、是、迪比利嘅闪击破门啦。文迪斯同埋咧就系利维斯嘅两次手球未判咧，就亦都引起争议嘅。咁啊，下半场咧就系、是、杜埃亦都系咧就屡次造险，夏利卡尼补时嘅时候咧，亦都系扳回一球。咁啊，最终咧就比分定格咗喺咧就1-1吓。拜仁咧就主场咧就同巴黎咧就打成平手，总比分就巴黎6-5咧。是淘汰拜仁连续两年就晋级到欧冠的决赛当中的。我们刚才讲到了欧冠的决赛的对阵就已经正式出炉了。巴黎圣日门将会同阿仙奴就争夺今个赛季欧冠冠军的奖杯。阿仙奴总比分2-1淘汰了马体会，时隔20年之后就重返这个欧冠决赛。巴黎就在半决赛当中两回合就亦都是击败拜仁，亦都成功晋级和阿仙奴就是会师决赛了。我们可以看一些历史方面的数据，两队就在欧冠历史上面一共是交手了5次，巴黎是以2-2-1就稍占上风。咁而呢个将会系双方首次喺欧冠决赛嘅舞台上面碰面。上个赛季大巴黎咧，尽管喺联赛嘅阶段里头咧，就0-2咧就输咗俾阿仙奴。咁但系喺半决赛两回合主客场咧，系以2-1同埋1-0嘅比分咧，系双杀淘汰对手咧，系晋级到决赛当中。咁所以咧就总体嚟讲咧。巴黎咧就2-2-1咧就稍占上风吓。决赛系几时咧？嗱，决赛咧就将会喺就5月31日嘅凌晨0点啊，北京时间吓，北京时间5月31日嘅凌晨0点咧就会进行噶啦。咁啊，换言之，呢一个时间都几友好下喎吓，因为咧就唔需要再等到咧3点几钟啦。咁啊，12点钟可以睇个早场嘅欧冠决赛。哇！呢一场波，我相信咧应该都会成为咗好多好多朋友咧会关注嘅焦点啊。5月31日嘅晚上，咁啊打完呢一场比赛之后咧，马上咧就会迎嚟咧就冇几耐之后啊，就会迎嚟呢一个嘅世界杯啦。咁啊，确实咧就跟住落嚟嘅足球盛宴啊！咁啊，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啊，非常之丰富啊！好啦，咁喺度咧就恭喜晒咧，就系大巴黎咧，以及咧就阿仙奴啦。 咁阿仙奴仲有咧就系夺得英超冠军嘅希望噶。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今年阿仙奴睇咧能唔能够收获双冠啦吓？定抑或诶讲嘅难听啲，四大皆空咧吓？咁啊，即系一切都皆有可能嘅吓。好啦，咁呢个咧就欧冠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啦。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咧就系 CBA 季后赛嘅八强赛事咧。咁啊，亦都喺琴日晚上咧吓，咁啊上演咗咧就广东东阳光咁啊对阵咧就系北京北汽嘅呢一场波嘅。五月六号嘅晚上，2025-26赛季 CBA 季后赛嘅八强战咧，亦都展开较量噶啦。咁啊，广东东阳光首场客场咧就挑战咧就北京北汽嘅。咁啊，结果广东队咧就以94-102咧就不敌对手。咁啊，喺三盘两胜制嘅系列赛当中咧，就先失一城啊吓。咁啊，由于今个赛季 CBA 八强赛赛制咧就改成咗咧就三盘两胜，呢个系。咁亦即系话咧，就边个能够喺呢一个系列赛当中赢得一场，咁就会俾对手带嚟比较大嘅晋级压力。咁由于北京队喺常规赛嘅排名咧系高过广东队，咁所以咧就唔单止占据首个主场，一旦两队打成1-1平手嘅话，北京队会多一个主场嘅优势。咁啊，比赛开始之后咧，双方其实打起咗对攻战啊，咁啊比分咧亦都系交替上升嘅。咁啊，凭借住徐杰同埋咧就系孙颖嘉嘅外线三分啦，咁啊，广东队喺首次比赛结束咗之后咧，就以29-25咧就领先四分。咁啊，相比于第一节嘅拉锯战，咁啊第二节咁啊亦都系情咧就大开大合之势啦。咁啊，先系咧就北京队利用内线打出咗一波19-4嘅进攻小高潮，并且系确立一啲领先嘅优势。咁啊，广东队就喺随后嘅时间里边咧就顽强追分。咁啊，上半场比赛打完啦，咁啊麦科嘅一个咧就压哨抛投，将比分就扳成咗49-0。上半场比赛49-49啊！咁啊，从上半场嘅数据嚟睇咧，两队喺各项数据上面咧都比较地接近嘅。咁啊，换边之后咧，两队嘅表现咧就翻到咗第一节嘅时间嘅一种胶着嘅状况啦，可以话咧你来我往吓。北京队利用外线再次拉开分差，咁啊去到第三节结束咧，就广东队以68-80咧就落后北京队咧就12分嘅。去到第四节一开始，咁啊广东队亦都凭借住崔永熙同埋胡明轩嘅连续三分，亦都系咧打停咗咧就北京啦。咁啊暂停翻嚟之后，虽然广东队努力追分，但系咧陈盈俊啊，包括曾凡博啊，咁啊挺身而出，亦都系帮助北京队咧，亦都系始终保持住领先。最终广东东阳光客场咧就94-102咧就不敌咧就系北京北汽嘅。咁呢场比赛咧就北京队应该讲系广东队咧，虽然咧就有五人咧就得分上双，亦都系比对手多一个，但系北京队嘅曾凡博同埋阿谢敏啊。咁亦都系咧，就分别攞低咗23分同埋21分，可以话咧第三节尾嘅阶段，亦都成为咗咧就胜负嘅分水岭。咁啊，当北京队建立两位数优势嘅时候，广东队未能够可以好似第二节一样咧追翻个分数，呢、这个其实都系失利嘅主要原因嚟嘅。咁啊，睇翻咧全场嘅一啲数据方面啦。咁啊，其实就包括篮板啊、助攻啊，其实都系差唔多噶吓，嗰个数据啊。北京队都系多拿咗一两个嘅啫，咁啊投篮命中率方面咧，就北京队会稍为高啲嘅，咁啊54.1%对48.6%嘅，咁啊三分球命中率咧就北京队亦都系完胜啦，全场三分球29投16中啊，55.2%嘅三分命中率，而广东嘅三分命中率只有咧就系34投11中32.4%。最终咧就华南虎啊，就不敌咧就系北京，咁啊最终啊0-1咧就落后。成场比赛里头咧就北京队系打入咗咧就16个嘅三分波啊，咁啊并且咧就嗰个三分命中率咧55.2%咧都系奇高。咁啊，道指道咧，亦都喺赛后嘅新闻发布会当中啊，讲到咧，就话呢一场比赛双方都搏得比较地狠，都有表现好嘅地方。咁啊，我哋咧就喺空位投篮命中率上边咧就冇对方好。 接下嚟会好好咁样准备下一场比赛，争取将出现嘅问题解决得更加之好啦。咁啊，虽然咧就广东队五人得分上双啊。咁啊，阿昆尼咧就拣攞低咗咧17分9篮板，8个助攻，2个抢断。麦科17分4个助攻，2个抢断。舒凌加16分5个助攻，2个抢断。胡明轩13分5个助攻，1个抢断。徐杰13分4个助攻。咁啊，另外咧就5月9号咧，就广东队将会翻到去主场咧，就迎接咧就1/4决赛嘅生死战啦。咁我哋再睇埋咧就其他嘅比赛啦，咁同样亦都系咧就8强赛啊，即系1/4决赛8进4咧，2组。除咗话咧就北京对阵广东之外咧，咁啊仲有咧就系上海对阵山东嘅呢场波。咁啊，上海对阵山东嘅呢场比赛咧就首节咧。上海领先5分嘅，去到下半场结束，山东队亦都追到咧得翻4分嘅分差。去到第三节咧，咁啊小将契李永伟咧亦都连得5分，分差扩大到2位数。山东嘅高思岩亦都连得5分。第三节打完，分差仍然都系4分。去到最后一节，咁啊 good win 啊，古德温连得4分，契李永伟亦都系咧就关键中投，几乎咧就杀死比赛嘅。最终就上海队主场咧84比79啦，就力克山东队。咁睇翻数据方面就上海队嘅good win 啦，古特温就14分3个篮板9个助攻，张振伦咧就14分1个篮板2个助攻。咁另外咧就系怀特塞德咁啊23分9个篮板，契李永伟9分2个助攻吓。咁山东队方面咧就系、是。阿基斯咧就18分5个助攻，5个篮板2个助攻啦。庄信咧就19分2个篮板8个助攻啦。陶汉林咧就12分10个篮板，高思岩15分4个篮板6个助攻，陈林坚亦都有9分同埋3个篮板嘅。咁呢个咧就系嚟自 CBA 季后赛8强赛啦。咁啊，琴日打完嘅2场波，北京对广东，上海对山东吓。咁啊，叫做上海同埋咧就北京，咁亦都系咧分别咧就系获得第一场比赛嘅胜利嘅。咁啊，希望咧就我哋广东队翻到主场啦，能够咧就有好嘅表现啦。今晚咧就会有深圳嘅比赛啊。系啦，咁啊，今晚系会有深圳队嘅比赛嘅，咁啊，我哋都期待啦吓，睇下深圳队能唔能够打出咧就季后诶，应该讲系喺常规赛当中嘅嗰种水准啦。咁啊，今日晚上嘅时间咧，喺比赛开始之前咧，仲会颁发咧就常规赛 MVP 嘅，同埋咧就系最有价值。外国球员嘅一个称号嘅奖项啊，咁啊，上一场 MVP 大家知道啦，咁啊，嚟自咧就深圳队啊，咁啊，所以咧就今晚大家都不妨可以继续守候喺呢一个收音机啊，唔系电视机，系啦，喺电视机前啊，咁啊去支持咧就我哋广东嘅子弟兵。除了要支持广东队之外呢，深圳队都好值得大家支持的。那八强的对阵呢就这样的。上海对山东，北京对广东，广厦对山西，深圳对浙江啊。深圳呢对浙江。所以咧就今日晚上咧就会上演咧就系广厦对山西同埋深圳对浙江酬州嘅比赛。咁你觉得边几支球队能够晋级到4强呢？咁大家都不妨可以咧就一齐讨论一下，可以关注咧就系我哋听兆庆嘅微信视频号，入到嚟我哋嘅视频号直播间，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弹幕留言就 OK 噶啦。 當然我哋都好希望，好希望我哋廣東嘅兩支球隊都能夠晉級到四強。仲有假講啊！廣東隊都仲有假講。

今日听紧嘅系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啊！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咧，7:30至到8:00，一早出发，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时间嚟到咗咧7:54噶啦，你出门翻工未咧吓？咁啊，如果出门翻工嘅路上搭住车或者开住车，听住我哋嘅节目，了解翻咧就系一啲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咧，希望都可以咧帮大家提一提神啦吓。咁啊，一早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希望你都能够啊身体健健康康、强强壮壮啦。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咧，就系一个国家级嘅青年荣耀。我哋肇庆籍嘅运动员咧，亦都系榜上有名啊！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咗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嘅名单，我哋肇庆籍嘅运动员莫家蝶咧，亦都系咧榜上有名啦。嗱，据悉肇庆籍运动员莫家蝶咧，咁啊依家咧就系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嘅运动员。咁喺刚结束嘅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摄影站当中咧，莫家蝶就喺女子100米栏当中吓咁啊转型咁啊以13.08秒咧夺冠，亦得到夺得咗咧呢个项目本个赛季亚洲嘅最好成绩。大家知道其实佢原来咧就跑400米栏，所以真系可以用转型去形容啊！咁啊，石果女女嘅背后亦都系莫家蝶注重细节、精益求精、日复一日嘅刻苦同埋努力啦。2017年，17岁嘅莫家蝶喺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中咧，就系一鸣惊人，咁啊斩获咗女子400米冠军，以及咧就系二程接力赛金牌，并且系破咗赛会纪录，迎嚟咗职业生涯首个高光时刻嘅。咁之后咧，莫家蝶亦都稳步成长啦。咁啊喺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当中斩获4金1銀，亦都攞低咗生涯首个全运会嘅金牌。去到亚运会摘银破赛会纪录，再到咧就第26届亚洲田径女锦标赛女子400米栏嘅冠军，再到成为咗全运会历史上面首位单届收获4枚奖牌嘅田径女选手。莫家蝶可以话咧就不断地突破自我啊！2024年巴黎奥运会，佢亦都成功闯入咗女子400米栏嘅半决赛，创低咗中国选手喺呢个项目当中嘅最佳战绩。咁啊，莫家蝶咧唔单止个人成绩突出，喺接力项目当中同队友亦都多次打破纪录，创造历史，展现出咧极强嘅团队协作能力嘅。咁喺度咧，再次咧祝福我哋嘅肇庆姑娘阿莫家蝶莫书记啊！收获了就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少年先锋的名单。我们肇庆籍运动员莫家蝶亦都成为了我们肇庆很多青少年朋友的偶像。希望我们一起以他为榜样，在自己的领域当中亦都是发光发热的。我哋唔一定话要攞咩世界冠军啊、全国冠军啊，系嘛？全运会冠军啊，但系咧，只要喺自己嘅岗位当中、喺自己嘅领域当中，发挥自己嘅力量，我觉得就完全足够啦。嗱，跟住落嚟咧，就我哋再用少少时间睇睇啦。喺五一假期咧，我哋省内嘅粤 B 激情开打，千里开外嘅2026年贵州台江冠军牛杯全国篮球邀请赛咧，亦都系热情澎湃啊！咁啊，广东咧就派出咗咧就广东大朗同埋广东顺德两支队咧就奔赴咧就川 B 全国赛嘅舞台啦。咁啊喺呢一个舞台当中咧，大朗男篮咧就以102-77力克咧就系劲旅新疆叶城咧，将呢个冠军黄牛咧就带翻广东啊！咁而顺德男篮就以101-98险胜东道主贵州台庄队，咁亦都系斩获赛事嘅季军啊！咁啊，相当之犀利嘅。咁啊，呢一次嘅冠军牛杯邀请赛咧，就汇集咗贵州海里啦、贵州台江啦、新疆叶城啦、广东大朗啦、广东顺德啦、甘肃东乡啦，同埋四川南江啦，以及咧重庆李溪八支顶尖嘅川 B 嘅。

0: 侣嘅。咁啊，大浪男男咧就喺2023年初登 NBA 全国赛嘅舞台当中，就一路杀入决赛咧，就收获亚军嘅。当年嘅奖品咧就系山羊啊。咁啊，呢一次咧，呢一支嘅大浪队就由卢建豪、周志宁、周泽源，再加上敖国民等等咧就领衔。我全队可以话咧就一路过关斩将咧，最终从羊到牛嘅华丽跨越啦。咁啊，当然顺德男篮亦都同样诶不负众望啦。啊咁啊，呢场波里头咧就老将梁家俊咧单场咧就系狂斩42分啦，亦都系帮助球队咧就力克东道主嘅贵州台江嘅，咁啊攞低季军啊。咁啊喺呢支大浪队里头咧，其实都好多东莞队嘅成员噶，包括咧就系卢志豪啊、周志宁啊、周泽源啊、张志渊啊、江门队嘅梁家俊啊等等吓。咁啊，顺德男篮咧，佢系好啦。咁啊，呢一次嘅节目到呢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同你一齐分享啦。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
3: 九四点九
2: ，FM 九四点九，
3: 九四点九，
2: 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交会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提升肇货实力。畅通买卖全球，广宁竹和木塑公司以实干答卷助力竹产业远航，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出圈，农文旅融合激活假日经济。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至5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三期在广州举办。5日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来到广交会展馆开展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广交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质量做好肇庆参展各项工作，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朋友圈，更好塑造合作共赢新优势。广交会展馆内，肇企展位人气拉满，琳琅满目的肇字号商品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洽谈合作。张爱军先后来到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食品、办公文具、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个人护理用具等展区，走进健奥科技、相国美健、新顺服食品、斯塔国贸、阳光科密电子科技、酷旺运动用品、博涵体育用品、嘉丹亭日用品等肇庆企业展位，查看体验相关主营产品，向企业负责人了解产品性能、市场订单成交、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勉励企业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把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深耕特色产业和细分赛道，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用好广交会这一家门口平台，进一步对接国际市场，并要求部门做好企业产品宣介、增资扩产等方面服务，助力企业用更多硬核制造、品质好货赢得更大市场。现场，张爱军还化身肇货推荐官，向外国客商热情推介肇庆优质特色商品，诚邀广大客商朋友到肇庆走一走、看一看，与肇庆建立更紧密联系，收获更多京城满意的合作成果。张爱军在巡馆时指出，广交会是见证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促进国际贸易合作的有力载体，我们要借力